准备。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十八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0: 平定叛乱。
2: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1: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2: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2: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3: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1: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0: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0: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

0: 练了啊，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1: 臣
2: 领旨，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5: 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这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0: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5: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4: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
6: 平贵，
0: 没事。平贵见过苏将军，
6: 免礼。
4: 参见苏将军，
5: 参见苏将军。
6: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0: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6: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
0: 真的谢主隆恩啊！
6: 只是。
4: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5: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0: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6: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4: 哎，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哦，
5: 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6: 是官。
5: 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0: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5: 嗯，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6: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嗯，
0: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4: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5: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6: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0: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6: 明日就启程。
4: 啊，这么快？
5: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6: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4: 那多呢？
6: 3年5载也说不定。平贵，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0: 有劳了。
7: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8: 说吧。
7: 设立魏豹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8: 老夫知道魏豹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7: 多谢岳父。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8: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7: 多谢岳父。
8: 魏虎啊，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

0: 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杀了他。
1: 哎呀，
0: 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娘，你放心吧。 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2: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1: 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2: 什么事？
1: 是平贵他。
2: 平贵他怎么了？
1: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时依靠啊。
2: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1: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
2: 哎呀，你爹也真是的。
1: 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2: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
1: 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2: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1: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2: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1: 娘，
2: 景川啊。
1: 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
2: 哎呀，
1: 娘，
2: 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1: 哎呀，是啊。
2: 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
1: 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2: 是，
1: 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2: 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哎。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金选升天。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二嫂，给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大事情啊，
4: 大事情，
3: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1: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哎，
2: 走啊，走啊！
0: 平贵。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

0: 还有鸟事件，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Thank you.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的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呢。
2: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3: 蔡老师他。
4: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5: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咱安排一下。
6: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7: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8: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了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鬼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哎，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鬃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而来的，我也要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
1: 听大姐夫说，短则1年半载，多则3-5年。
0: 什么？

0: 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0: 即刻就走了，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冷会送来十担干柴、八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
1: 你就留下来吧。
0: 十担干柴八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时间不到你，我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
1: 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你听我说。
0: 这十担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
1: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 也不会再踏进相。

0: 你干嘛烦那么重的事？我有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你走。
0: 宝红。

你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吉阳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0: 哎，是是，
3: 谢大哥保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
4: 嗯，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家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
3: 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5: 宝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
4: 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大哥大嫂，你们来了。夏琪，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小琪呀。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
6: 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4: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
5: 哼，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4: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1: 哎呀，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4: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1: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3: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嗯，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4: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1: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4: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5: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7: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5: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3: 大哥大嫂慢走。
5: 嗯，走。
6: 贵儿哥，
3: 嗯，
6: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1: 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在，
0: 我一个人哪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1: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0: 威尔哥，你真的要走吗？
1: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面子？我有什么面子啊？我们现在住在一起。
0: 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不说这些了，威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1: 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个也放进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2: 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1: 是。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2: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2: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
0: 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
2: 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
0: 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
2: 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她。
0: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干杯！啊，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川，时间不多了，坐起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二嫂坐。哎，给二嫂倒点酒。
1: 哦，
2: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3: 是二嫂，喝一点吧。
2: 我祝你平安去，平安回。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把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你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对对对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2: 哦。

0: 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

0: 现在已经好多了，
1: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0: 你再吃一点吧。

0: 多谢岳父岳母
1: 今晚
0: 西
1: 别宴
0: 上的盛情款待。
2: 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0: 谢岳父岳母，
1: 谢岳父岳母。
2: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2: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啊。
0: 岳母你放心吧。
3: 嗯，
1: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嗯，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2: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3: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2: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3: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哎呀，娘。
0: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
2: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2: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2: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5: 娘，我有话跟您说，
7: 我们一起回去吧。
3: 嗯，走吧。
2: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
0: 好。
2: 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呢，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0: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1: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2: 嗯，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了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
0: 是
8: 是。
2: 来来来，咱们干杯。
0: 请。
5: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9: 啊，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5: 来，我敬你一杯。
9: 啊。
5: 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9: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装，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5: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9: 嗯，来，我敬你一杯。
10: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嗯，

0: 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1: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知道，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我们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1: 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 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一样是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0: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
1: 才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伤心痛，有病啊！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
2: 我看他知道难过，我忍不住想哭。好了好了，
3: 乖，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别再送了。
1: 谢了。
0: 冒失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1: 别走。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了。
5: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明年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08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

0: 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0: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1: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薛老，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
0: 你这是做什么？

我再送你一程，回去吧。谢了，心酸，心酸，心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等到牺牲我，
1: 玄郎，
0: 等你等到
1: 玄郎，
2: 这。

0: 二嫂，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1: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啊，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2: 应该还没到，他是先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1: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3: 这是个好机会，什么好机会？提早击出三通鼓。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
1: 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3: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0: 还有半个时辰。
1: 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0: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2: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0: 来，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3: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0: 不行吗？
2: 我说程刚啊，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0: 哪那么多废话！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2: 他就死定了。一。
0: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叫！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1: 哦，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0: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3: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
0: 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4: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1: 让他进来。
4: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慢走，
0: 下游
2: 会走。
1: 好，慢走。
2: 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2: 不要说了，

0: 不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关。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

0: 如果不杀他，何以负军心？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毛，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0: 元帅，
1: 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负军心呢？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 你不想当先锋官吗？属下遵命，多谢元帅。你们快放开他！
2: 谢元帅，不杀之恩。
1: 连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 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程刚听令，
3: 在，
1: 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3: 是。
4: 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啊，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5: 平贵，平贵，
4: 二嫂，
5: 平贵，
4: 别叫了，龟哥早就骑马走了。
5: 平贵，他真的走了。
6: 平贵，平贵，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4: 军队出发怎么走？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那我要去。
5: 哎，
4: 二嫂，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
5: 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
4: 哎，不行啊，就算咱们又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6: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4: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
6: 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 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5: 长威，谢谢你。
6: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小心。

嫂。哎，

0: 二嫂，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2: 没关系，你让詹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
3: 没事的，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
0: 把你二嫂背起来，
2: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0: 来，
2: 走吧。
0: 坐稳了，二嫂，
3: 小心点儿。

0: 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1: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0: 啊，在哪里？在哪里？
2: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0: 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3: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2: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得到平贵的。
0: 二嫂，
1: 不然先回去吧。
2: 是，我们再想办法找到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0: 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啊，
2: 我们先回去吧。
0: 不好意思啊，借过。哎，借过，不好意思。
1: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个怎么办？哎，
2: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各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陈刚。
1: 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元帅，那魏虎和陈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0: 怎么说？
1: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0: 表哥，看来。
1: 你有点怕他，<笑>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哼，<笑>
0: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1: 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0: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
1: 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
0: 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1: 军师来了，
2: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0: 副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

0: 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1: 傅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洞烛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
2: 要不然
3: 大王和王后
2: 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
0: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
1: 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傅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撒娇呢。
4: 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傅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嗯，我也学会了。
2: 丽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0: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1: 那是当然了，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2: 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你找我啊？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云川，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云川，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

0: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1: 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0: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1: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0: 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1: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0: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1: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2: 迎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1: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0: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1: 嗯，
0: 小莲，备轿。
3: 哦。
1: 小兰，
4: 是啊，小姐，
1: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2: 迎川，你挑衣服做什么？
1: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2: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他点什么好呢？
1: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0: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5: 哎，弟媳妇儿。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2: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6: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7: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6: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2: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5: 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儿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
6: 二嫂，我先走了。
8: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2: 可以啊。
8: 好，好，
7: 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2: 我跟你去。
7: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9: 关键你是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呢。
10: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11: 蔡老师他。
12: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13: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14: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15: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14: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1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7: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0: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我还活着。
0: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2: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嗯。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嗯。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萨二萨，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
2: 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1: 我跟你去。
2: 那怎么可以？
0: 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2: 放心吧，叫买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1: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2: 好，就这么办。
0: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3: 小姐，小姐。嗯，
1: 小莲。
3: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1: 我去一下。
3: 来。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
2: 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3: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2: 宝钏，见过二姐。
3: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2: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

0: 我不管李梅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二嫂，这是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哎，
1: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2: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哦，
1: 是，我说错了。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啊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2: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哎呀，
1: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
3: 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4: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5: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哎，
0: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啊，
1: 二嫂，进去嘛，进去。
0: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他们都进去了，你不去啊？
1: 小兰，我们走。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2: 好好。
3: 娘，哎呀，夫人，
4: 娘，娘，
3: 你没事吧？
4: 这，
3: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2: 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1: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
3: 我
1: 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3: 迎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2: 没事没事的，迎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3: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
2: 哎，
3: 娘，小心啊。小心啊。
4: 你们也小心头哦。
0: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4: 哎，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4: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
1: 好了，没事了。哎，
4: 啊，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3: 哎呀，
4: 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
1: 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
0: 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2: 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3: 是娘。
2: 哎呦，
3: 娘坐吧，娘。
2: 哎呀，
3: 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
2: 哎，
3: 大姐。

0: 二姐，请喝水。啊！孟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我嘴吗？
1: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0: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1: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0: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2: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0: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1: 所以什么？
0: 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
1: 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1: 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
0: 我就割不到了嘛！是啊，
2: 这没……大姐，怎么样？没事吧？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0: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这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哎，银川。
2: 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哎，
0: 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我没事。啊，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啊！哎，二小姐，二小姐，二姐，怎么样？
2: 破椅子，破羊洞，
0: 王宝钏。
2: 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跟你受罪，你安得到底是什么心呢？
0: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2: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 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
0: 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哎，哎，
3: 银川，二姐，
0: 银川，你走。哎呀，
3: 二小姐，小姐，先别管二小姐了。
0: 是啊，宝钏，算了。 让他走吧，走了也好，他那个脾气啊，省得他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娘，大姐，对不起了。小姐，宝钏，起来起来。
1: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
0: 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宝钏，你后悔了吗？
3: 不，我不后悔。
0: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的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
3: 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
1: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是啊，
0: 宝钏。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1: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

0: 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1: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2: 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0: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3: 娘，军饷处送来了十担干柴、八斗米，吴家坡前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0: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2: 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对呀。
1: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3: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0: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2: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
3: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0: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你怎么过日子啊？
3: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2: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3: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1: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3: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1: 我，
0: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3: 娘，
0: 锦川啊，
2: 娘，
0: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2: 啊，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0: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3: 娘，
2: 娘，
3: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0: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3: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0: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

0: 受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1: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1: 宝钏，姐姐求你了。 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宝钏。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1: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是啊，宝钏。 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哎呀，小姐，好，娘，女儿答应就是，娘。
0: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太好了，宝钏啊，
0: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1: 小心，小林，哎，
0: 你去扶夫人，
2: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真好啊。
1: 夫人，
0: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1: 不用。
2: 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1: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好，
2: 慢点啊！哎，夫人小心。哎，小姐，小姐，你开门了！小姐，
1: 宝钏，把门关上了。
2: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2: 小姐，开门呐！
1: 宝钏，
2: 娘。 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
2: 宝钏，你把门开开，
1: 开开呀！
2: 你开门呐，娘。宝钏已经雨跌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
0: 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1: 宝钏，你开门。
0: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
2: 娘，我等到你开门。
1: 是啊，不行啊，娘，不要，你起来，天太凉了，你起来啊，
2: 宝钏，你快开门呐！
1: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2: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1: 宝钏。
2: 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宝钏，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0: 不要啊，小姐！不要啊，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啊啊啊！夫人，夫人，小姐好像大姐都要自杀！哎呀，不要，宝钏，不要！你别让我们着急了。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 娘走就是了，
2: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0: 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我的宝钏呐，我的傻女儿啊！
1: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哎呦，
0: 宝钏，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困，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2: 娘，
1: 娘，夫人。
0: 小姐，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娘，你慢点，夫人，娘，你慢点，快歇脚。宝钏，我的宝钏呐！
1: 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不要向娘扣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姐姐这儿有些银票。 你拿着，
2: 大姐，我不要，我不要享福利的东西。
1: 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2: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
1: 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大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
1: 元帅，
2: 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
0: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所以。
3: 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4: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魏虎未报，
5: 在，
3: 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
0: 就危险了。是，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嗯，
3: 汇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0: 多谢元帅夸奖，
4: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0: 吾未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嗯，好。
6: 粮草可曾运到？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7: 嗯，
6: 元帅，这您放心吧，魏豹他肯定会办好的。嗯嗯，启禀元帅，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什么？
7: 怎么会这么快？
8: 志
7: 光，你马上再去探探。
8: 是。
7: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好。
0: 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代战公主。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不谢，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2: 苏元帅，何出此言？
0: 哼！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2: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
0: 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2: 明日上午辰时。
3: 一决胜负！
2: 这众将听令，
3: 在。
2: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3: 是。
2: 好，下去准备。
3: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3: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3: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
2: 甘愿受罚。哦，这是你说的。
3: 是。
2: 嗯，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3: 多谢元帅。
2: 嗯。

0: 等等。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

0: 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

0: 老粉炒，秘方食材的粉椒、粉花椒、粉辣、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秘方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

0: 线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

0: 老粉炒，秘方食材的粉椒、粉花椒、粉辣、粉花粉、粉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秘方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

0: 线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有请一下，就一下，
10: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0: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1: 是千女心吧？
3: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0: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妆台。
0: 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2: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3: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4: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西凉武士变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

0: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
1: 走。

0: 岂不是大败？啊！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1: 没事，
0: 没事，
1: 啊！谢谢你。
0: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娘，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了，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
1: 你劝了，我说了，他听吗？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
0: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
1: 倔强、执着，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1: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
0: 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
2: 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0: 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1: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可是。
0: 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2: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

0: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回来啊！我有办法了，娘，你有什么办法？锦川，你赶快叫苏龙来。
1: 叫苏龙回来干什么？发讣文。
0: 就说我死了，娘。 你是不是气糊涂了？娘没糊涂，叫苏龙把符文发到武将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他能不回来奔丧吗？他只要一回来，娘就把他留下，不许他再回去。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1: 是啊，娘，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 我每天能偷看他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娘，您别说了，您别再说了，这样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呀！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娘，您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
1: 让宝钏回来。嗯，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是，娘。宝钏呢，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2: 范同，你就是个范同！
3: 元帅，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元帅，
2: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元帅。
3: 此事都怪程刚，本来为报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2: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啊，来人呐！
4: 在。
2: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4: 元帅，
2: 是元帅要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3: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首战即败，要不是为报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
2: 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嗯，
5: 走，
2: 我想去，救我，我想去，快上去！
3: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2: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5: 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元帅饶命！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年礼，
2: 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5: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好，那么本帅。 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2: 讲。
5: 既然元帅要祭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啊！哦，
2: 不行。
5: 啊！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2: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
5: 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3: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2: 好。

0: 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1: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2: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2: 谢元帅。
3: 元帅饶命。
4: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5: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6: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4: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7: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4: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6: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4: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3: 多谢元帅。
8: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宁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4: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8: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4: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8: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4: 好。副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啊，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快请起，快点！哎呀，薛先锋，我程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 之前蒙你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哎，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哎，其实呢，只是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
0: 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1: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我程刚对天发誓。 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好，好，好。
0: 那以前的事，
1: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魏虎未。

0: 报同在唐营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0: 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
1: 不，我请你。
0: 好好好。
1: 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为什么？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那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扬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1: 你说的太好了，郭成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成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0: 喂，哎，
1: 在所不辞。
0: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啊，
1: 嗯。谢谢你平贵。
3: 嗯，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
4: 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
3: 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4: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3: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取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
4: 魏虎，
2: 嗯，
4: 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啊。
3: 哼，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4: 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3: 好，先行告辞。

0: 薛先锋，嗯，好，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
1: 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
0: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1: 魏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2: 你废话少说！
0: 魏虎，我问你。
2: 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笑>
0: 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2: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笑>
0: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 跟我一决生死，
2: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来吧。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0: 哎，两军骄兵，各位骑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1: 两军骄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副元帅，你没事吧？
2: 回应。

0: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1: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0: 啊，我并不认识，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
1: 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0: 我当然有。
1: 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大破唐军了。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1: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
0: 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1: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0: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嗯，
1: 大家都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
0: 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
1: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0: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2: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
3: 不敢。
4: 哎，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伯弟
3: 啊，
4: 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5: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3: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2: 哎，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有过当罚。韦虎
4: 啊，在。
2: 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4: 嘿，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2: 嗯，好。
4: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2: 哦，有这样的事。
4: 嗯，
2: 平贵你觉得如何？
6: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2: 嗯，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6: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2: 嗯，好，本帅这样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6: 是。
5: 大哥。
4: 宝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5: 是啊，
4: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5: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4: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谢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5: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5: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
4: 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0: 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川呢？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
1: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爹，你也想宝川了吗？我怎么会想他呢？没想他，
0: 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
1: 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1: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
0: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那你说，
1: 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川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
0: 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
1: 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那你说，那宝川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0: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宝川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1: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2: 就不要提他了。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
3: 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

0: 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为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六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的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

0: 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利剑分晓。
1: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珍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

0: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

0: 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
5: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6: 蔡老师他
7: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8: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9: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10: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11: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12: 大半个钟头的热情都挤到这小小的摊板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3: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
0: 压迫层层疑云。
14: 在基奥河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5: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完。
16: 查供谍固然重要，
17: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8: 老太太，啥？
19: 你还想搜山吗？
6: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6: 该咱们中将辞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守得云开？
1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2: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你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4: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100万重器，还是100万陷阱？
1: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0: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

0: 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宝钏她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4: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3: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
4: 爹是想让她回来，可她就是不肯呢。
3: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4: 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她的绣楼里来了。
3: 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5: 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6: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5: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6: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5: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他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6: 不用了，大嫂，

0: 这位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1: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0: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我知道了，
5: 漂亮啊！
6: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7: 我把你擦，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4: 还有我们钱啊？
8: 还有钱买啊？
9: 哪有钱啊？
4: 就是
9: 啊。
10: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哎，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6: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10: 去呀！不是，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哎呦！
1: 来呀、啊、来呀、啊，快来看呐、啊！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啊！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啦、啊！来呀、啊、来呀、啊！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呐、啊！
2: 买光光我就赚翻！
1: 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1: 哦，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哎，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来呀，赶快来买手绢呢。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啊，去去去，我哪有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啊！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土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儿。嗯，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6: 你的姿势不够好。
1: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5: 好啦好啦，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7: 嗯，就是，
1: 是这样子啊。
5: 嗯。
1: 哦。哎，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5: 哎，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8: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9: 多谢国家。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代战兄呢？
8: 他没来，
9: 他没过

0: 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细梁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1: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0: 跟你回西凉？
1: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0: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1: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2: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
0: 只能各为其主。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1: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0: 献丑了。

你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我们都是为了平贵，平贵才会这样。
1: 平贵，
0: 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
2: 哼。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好，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 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胞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鲍弟这个小弟。这鲍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连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嗯，好，走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买。
0: 葛青，
3: 雪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0: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0: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那我送你一条好了。
0: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吧。
3: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有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等一下。
3: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呀、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3: 什么叫花子啊？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0: 大嫂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1: 是吗？我看看。
3: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1: 这是不是王宝川绣的？
0: 王宝川，
3: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川绣的。
2: 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川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
3: 有字吗？
1: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3: 对啊。
2: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3: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3: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

0: 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0: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2: 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
1: 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3: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0: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3: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4: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0: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
1: 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3: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1: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3: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1: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3: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5: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2: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副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 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设在咱们大梁，就算设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一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 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先锋官？
1: 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

0: 仗，我要亲自应战。
1: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0: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0: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
0: 岌岌可危。
2: 那怎么办啊？
0: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0: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

0: 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骄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2: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0: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
0: 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2: 公主请原谅。
0: 平贵，不想跟你交手。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2: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
0: 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

0: 我们已经结了婚，你不杀我，你杀了我吧。
1: 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0: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命。
2: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0: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
1: 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不过。
1: 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0: 公主请说。
1: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
0: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3: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想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
0: 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脚，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
4: 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4: 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5: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 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3: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 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麦穗，夏。

0: 不阳啊，下不阳斩寿命。这秋之身呢，它滋阴，秋之阴睡得香。这冬之身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

0: 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一块钱是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福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扎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2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 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

0: 别的不一般，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生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生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生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
3: 耶，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

0: 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你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生猛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

0: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路程就靠我们了。
5: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6: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7: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6: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4: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3: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3: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嗯，我走了。薛平贵，
2: 啊，
3: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2: 当然。

0: 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
2: 元帅。
1: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2: 贫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1: 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2: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3: 叫叫
1: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平贵不敢。元帅，
1: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2: 平贵，感谢元帅。
1: 哎，我们走。
2: 好。
1: 这。
4: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5: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4: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5: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4: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5: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6: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7: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7: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6: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7: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6: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7: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6: 他要杀你？
7: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6: 我的好公主。

0: 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1: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0: 咱们现在就退兵？
2: 我不同意。
1: 你说什么？
2: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1: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2: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
3: 说我大梁退兵了？
1: 正是。
2: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1: 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2: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0: 你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2: 没有？
0: 嗯。
2: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1: 凌霄，我告诉我，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0: 对呀。
2: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1: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2: 什么叫无理取闹？
4: 这是大事，
2: 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1: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2: 没错。
1: 你好卑鄙呀。
2: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人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2: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1: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2: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一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0: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2: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1: 慢。
0: 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震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2: 戴震，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0: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2: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2: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仙峰的功劳啊！
1: 是啊，
2: 真厉害，真厉害，厉害！
0: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仙峰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5: 是啊，没想到薛仙峰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仙峰！
6: 恭喜薛。

0: 多谢多谢，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笑>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谢谢少爷元帅，下去准备吧。
1: 是。
0: 走，林贵啊。
2: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谢元帅。嗯。啊，
0: 平贵啊。啊，什么事啊，副元帅？嗨，你还叫我副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1: 不敢不敢。
0: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1: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2: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0: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嗯，
2: 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0: 这，
2: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0: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1: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嗯，
1: 多谢傅元帅。
0: 嗯，哦，二姐夫。嗯，<笑>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1: 嗯。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是。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1: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援。<笑>
0: 什么叫宝马援？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说是铺盖回家了。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
2: 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哎呀！来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杯！
3: 平贵兄，我为报，敬你一杯。
2: 好。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满上

0: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
1: 请说。
0: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1: 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0: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1: 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0: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啊，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0: 好。
2: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0: 好。
2: 来
1: 来，
2: 请。来，满上满上。好。好酒量，好酒量。
1: 平贵兄，好酒量。
2: 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0: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2: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0: 那好。
2: 好，满上。
3: 好酒量。
2: 好，好。晚上，
4: 好消息，好消息。
2: 怎么了？
4: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1: 真的？
4: 那太好了。
1: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4: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0: 哦，不不不不，哎，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哎，
2: 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5: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2: 我们再喝两碗。
0: 还喝？
1: 平贵兄，请。
2: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0: 哦，啊，不不不，我喝，我喝。
2: 来。
1: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4: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告告退。
2: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6: 谢副元帅。嗯。
3: 哟哟哟哟，怎么样？怎么样？啊！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0: 我真的
3: 没事没事，
0: 不能再喝了。
3: 没事，开心嘛，开心嘛啊！
0: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不怎么喝酒的。哎，
1: 平贵，平贵，
2: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1: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嗯，大哥，嗯，咱们怎么动手？
2: 薛平贵，
4: 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2: 怎么了，程副将？
4: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2: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4: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2: 这
1: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1: 说，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
2: 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笑>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3: 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 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平贵，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0: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点，带上去。

0: 你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这是红宗烈吗？
1: 副元帅，
0: 薛平贵，启禀副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2: 这是干什么的？
3: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4: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3: 来西凉看我！
4: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

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1: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哎，
2: 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不要再说了。
1: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哎，
0: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
1: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2: 你说吧。
1: 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何为公？何为私？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
0: 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百姓交代？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
3: 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为了我大梁，
1: 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我不准你杀他！
0: 元帅，
1: 怎么？
0: 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1: 元帅。

0: 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快报名救星丹！
0: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副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副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不要再说了。
1: 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元帅，丽娜听命，是，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0: 是。
1: 元帅，
2: 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3: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2: 是。
1: 表哥。
2: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你不用说了，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答应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
1: 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副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
0: 我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了。凌霄，怎么？
2: 你在吃醋？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代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只是代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0: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丽娜，
2: 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代战。
0: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

0: 特此来禀报，
1: 小姐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2: 下去吧。是。
1: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0: 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8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

0: 会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

0: 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8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2: 我就吃亏在这眼睛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中医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

0: 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九毛九，只挣一分钱。九毛九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九毛九，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九毛九，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一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呗。
2: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7: 蔡老师他
8: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0: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1: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2: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0: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3: 我就是东海，
4: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7: 黄包车，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9: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系统任何纷争。
10: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1: 他们用生命呼救回家的路。
12: 老师，不能冒险。
13: 我给这皇子喝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4: 我更想确定，来迎接这个危险。
15: 我想向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6: 既如此，便如此。
17: 信仰无声，
1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9: 等过上好日子，
20: 别急，
21: 我会弥补你，
22: 铸就成不朽的荣光。
23: 长夜将近，民民阔晓。
2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5: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26: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27: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28: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9: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30: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1: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32: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35: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 18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7: 现在拨打电话4000 1866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8: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37: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 1866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8: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37: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8: 仅兼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38: 现在拨打电话4000 1866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9: 营养物。

0: 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哦，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1: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2: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0: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1: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
2: 是。
1: 几位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
2: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2: 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1: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2: 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1: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0: 吁。苏元帅，
4: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4: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项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4: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4: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4: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4: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4: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原来如此啊。
4: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4: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
4: 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

0: 的尸体呢？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1: 埋了？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戴震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2: 叫
1: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平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1: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0: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3: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1: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4: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1: 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白斩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哎，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
1: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0: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1: 你怎么了？
0: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2: 是。
1: 没事吧？慢点。
0: 我没有什么事。
1: 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0: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1: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0: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1: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2: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怕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你看这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0: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这是什么？快说！
2: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0: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1: 是。
0: 大斋，大斋，怎么了？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2: 是。
0: 走吧。好。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儿臣。
3: 参见父王。
0: 母后，免礼吧。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3: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0: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3: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吗？
0: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3: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1: 待斋，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0: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4: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0: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3: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4: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0: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4: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
3: 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
4: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0: 儿臣恭送父王母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2: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小兰，
3: 二小姐，
2: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3: 二小姐，我
2: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3: 是。
2: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不要搬，不要啊。二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

0: 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1: 二小姐，二小姐，我求你，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
0: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2: 住手。小莲，你起来。
1: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2: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2: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0: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2: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2: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0: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2: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0: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1: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0: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2: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你
2: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0: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别这样。
2: 我去告诉爷爷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5: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
6: 相爷夫人，
5: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6: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

0: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1: 谢夫人。
0: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钏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2: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3: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1: 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0: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4: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5: 呈上来。
4: 是。
0: 相爷何事这么高兴？
5: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5: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5: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6: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7: 起来吧。
6: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8: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9: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带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8: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9: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8: 中原人士薛平贵。
1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颗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颗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

0: 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这一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4: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6: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薯饼的秘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你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果蔬，
5: 都是哪13种？
7: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7: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5: 做不到，
7: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5: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7: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5: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7: 对，
5: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7: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5: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很多粗粮产品啊，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 咱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0: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

0: 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这一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4: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6: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
8: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9: 蔡老师他。
10: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11: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12: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13: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14: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0: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

0: 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静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10: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11: 乞丐？
12: 乞丐？
13: 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乞丐？

0: 这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1: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擒回来的？王后，并不是我擒回来的，而是。
2: 是谁啊？
3: 是谁？
1: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4: 公主，这又是谁？这是谁？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晕啊！为虎未报呢！来来来来来，平辉兄，未报敬一杯。
1: 来，来，且起。
2: 你醒了，
1: 戴振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2: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朱露，
1: 先坐下。
2: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2: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
1: 来，
3: 倒上一杯，快点！
2: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1: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
2: 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1: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2: 公主。
1: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2: 说的也是。
1: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4: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来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母后，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1: 母后。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亲。哎，
1: 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0: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1: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

0: 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
2: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1: 我还不饿。
0: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1: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4: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4: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1: 大哥，我怎么了？
5: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4: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那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5: 你闭嘴了，你很笨呢，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5: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4: 这就是
1: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4: 来来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1: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
2: 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5: 没礼貌，没礼貌！说什么呢你？
0: 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了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5: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4: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5: 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0: 对呀，二嫂。这些啊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1: 谢谢你。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哎，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哦，
1: 那边看，到那边看。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过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2: 公主，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重，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0: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3: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
0: 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1: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0: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够了，你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3: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1: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甜不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好了，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噔噔，二嫂，
2: 你看，
0: 这么多钱？
3: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3: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3: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4: 好消息，好消息，
5: 好消息，
6: 好消息
5: 啊！好消息，
6: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6: 军队回来了。
3: 啊，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6: 哎，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6: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7: 不是我，
6: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
7: 你也没看到？不，我们。

0: 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1: 嘿，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2: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3: 二嫂，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1: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嗯，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0: 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3: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1: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3: 好，
1: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3: 好，
1: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0: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2: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3: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1: 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3: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3: 是啊，
2: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哎，
1: 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哦，
0: 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3: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1: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3: 大哥，你也找打是吧？
1: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2: 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哎呀，
1: 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3: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3: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我查
0: 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4: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5: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5: 坐。
4: 谢王后。
5: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4: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5: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4: 姑姑，可是戴湛他……
5: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4: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5: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4: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0: 那你担心什么？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1: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
2: 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3: 三见岳父岳母，
4: 起来吧，
2: 谢岳父岳母。
4: 龙哥，辛苦了。
3: 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笑>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笑>
5: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3: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屈其功。
5: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哎呀，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
3: 啊。
5: 此话怎讲？
3: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
4: 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笑>那你是你们说的。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嗯。岳父。
2: 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5: 二姨妹。
3: 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2: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想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2: 怎么了？
6: 我养的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9蛋白，其他端粒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硅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硅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

0: 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0: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

0: 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

0: 生菌，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的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呢。
6: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7: 蔡老师他。
8: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9: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咱安排一下。
10: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11: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9: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12: 大半个中国的铁金刚都挤到这小小的蛋堡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3: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上去，
0: 压迫层层疑云。
14: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5: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0: 性别固然重要，
1: 但维护女性的威望更重要。
2: 一次次突击行动，
3: 回来了。
4: 啥？你还想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2: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6: 该咱们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2: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7: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6: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2: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了？
1: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0: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2: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索隆，你说呀。
3: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0: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2: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4: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5: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6: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呢，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2: 夫人，

0: 金川，二夫人，你要回房休息。是。娘，夫人小心。
1: 岳母，没事吧？
2: 慢点。
0: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
1: 哼，你说吧。
0: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1: 魏豹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呐。
0: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嗯，
1: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就放心吧。
0: 多谢岳父。
3: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小琪，小琪，
4: 魏公子，魏公子，
3: 你打胜仗回来了？
4: 嗯。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
4: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没有，军中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真的吗？嗯。
3: 啊，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4: 啊，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到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到。
3: 我呀。
4: 是特地回来看你的。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3: 有人。
5: 啊，你们下去吧。
6: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

0: 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
1: 真是没想到，我该怎么跟宝钏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宝钏，她还在家一心一意的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钏知道了。
0: 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1: 去哪儿？武家坡。
0: 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1: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0: 起来说话吧，
1: 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钏见一面。
1: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啊，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啊？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了。
0: 葛青姐，
3: 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2: 小莲，
0: 小姐，您看谁来了？
2: 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1: 三姨妹，苦了你了。
2: 不苦，我不觉得苦。
3: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2: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0: 情节，你就不要再说了。
1: 不是吗？
0: 这
2: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0: 小姐，三姑爷他。
1: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2: 宝川，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4: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2: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2: 葛青，
0: 哎呀，哎呀，葛青姐，
2: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0: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啊，
2: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他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川，啊，平贵
0: 他，
2: 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事情的，是不是？
4: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2: 不可能！你们在撒谎！
0: 宝川，
2: 你们在撒谎！你们撒谎！你们在撒谎！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
0: 宝川，
2: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姐姐求你了，宝川。
4: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败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0: 宝川，宝川，宝川，小姐，小姐，
1: 宝川，儿子，
0: 小姐，小姐，
1: 儿子，
0: 放开，放开，不可能，不可能，平贵不可能就这么死了，
2: 不可能，
0: 我求求，
2: 我要去找平贵，
0: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5: 你们看，
6: 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0: 这图什么？哥哥死了！
6: 平贵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哥是不会死的。
0: 平。
4: 不可能，谁说的？
6: 这是谁说的？
0: 我们江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1: 宝钏，
0: 小姐，小姐，
4: 四姨妹，二嫂，
0: 小姐，小姐，
1: 宝钏，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6: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和福利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6: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4: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5: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4: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8: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7: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薛公子，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1: 我没叫谁啊。
0: 公主去找大王了，他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1: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戴湛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
2: 平贵，
0: 小姐，你怎么了？
2: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0: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2: 我不相信。
0: 小姐你小心啊。
3: 二嫂，
0: 小姐，
3: 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我不喝。
0: 小姐，
2: 冰棍，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
0: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2: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为此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4: 我剪刀给他。
0: 不行，
5: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4: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2: 我不要，
4: 给他。
0: 不要，
4: 好好
0: 好，
4: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0: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2: 二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为什么造化弄人？
4: 平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2: 不管怎么照顾，

0: 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1: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春，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1: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0: 是啊，儿子。
2: 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很漂亮，不过公主。 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回中原？不行。
3: 为什么？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
3: 如果他回去禀报，
2: 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0: 我……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
0: 了。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的。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
0: 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3: 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0: 竟然有这样的事！
4: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啊，
1: 你先忙吧。
4: 我让丽娜陪你。朱露。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
2: 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
4: 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房

0: 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这个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

0: 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打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
4: 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虾

0: 抗瘦，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肉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

0: 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6: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5: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7: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5: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8: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5: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古政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9: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5: 9块9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1天3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了。
6: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7: 蔡老师他。
8: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9: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10: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11: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10: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12: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3: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4: 五毛八夜空，
13: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2: 医者不止一面，
13: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

0: 繁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6: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8: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8: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赶上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6: 我更是要尽全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6: 既如此。
1: 信仰无声，
6: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8: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8: 我会弥补你，
1: 铸就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0: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1: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0: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3: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名家送好戏，
1: 曲苑满三秦。
0: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
1: 电视机前以及网络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临潼区贾村。
1: 那今天呢为我们带来开场秀的两位演员啊，就是咱们渭南市秦腔剧团的两位青年演员，他们分别是李欣和王婉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掌声送给这两位青年有为、未来可期的演员，有请他们登台献艺。

明天。

0: 举上京去，我管
1: 张美英多受磨难。
0: 新时代姐弟夫妻话题相会，
1: 相夫啊，
0: 姐姐呀、啊。如此，姐姐情到乡。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如曼老师为我们带来《孟姜女哭长城》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俗话说啊，千生万旦一境难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秦建军带来的打銮驾。

起对立，小黄旗，小黄翻倒，把对立斩子散，要日早光，就对立把脚山，秋夜落叶。叶子牌高远高雅，做喜酒做大酒，人高人高快到这都大姐，越学年小戏班上越高摇，越班不摇我不走，放我走越叫叫小要报仇。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雷淑娟为我们带来海瑞驯狐选段，有请。

此墨韵。

俺是四九官七职边官从军大兄。

0: 下来呢，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优秀的青年演员李艺昕，他呀就是传统戏和现代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传统戏的功底啊，那真是没得说，对于现代戏呢，他也是拿捏的稳稳当当。那不仅如此，他还在网络上啊宣传咱们的秦腔，让更多的人啊走进秦腔，了解秦腔。
1: 是的，戏曲新榜样，传统正青春。刚刚啊我们说好了，台上唱台下喝，接下来掌声有请李艺昕。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鼓乐齐鸣，好戏连台。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呢，分量可重了。他呢，就是咱们的临潼人，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老师。
1: 今天啊，我们的张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秦腔新编历史剧《七步诗》，这也是咱们秦腔新编的一部精品力作了啊。他传承的呢是苏派小生的功底，那么他的唱腔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韵味，但是呢又非常贴合咱们现代的审美，并且啊在舞美和叙事结构上也做了全新的创意。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张涛老师。
1: 有请。
2: 苦情还嫌弃了

0: 亲爱的朋友们，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临潼贾村站的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支持与收看，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农家小炕桌在陕北随处可见，但为什么这张小炕桌能够成为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的国家一级文物呢？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讲这张小炕桌背后的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陕北清涧的袁家沟。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带领东征部队进驻清涧袁家沟。毛主席借住在村民白玉才家，当时的物资十分匮乏，条件艰苦到了极致。淳朴的老乡看主席日夜操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于是就将自家的一张小炕桌搬了出来，成为主席临时的作战书桌。这张小小的炕桌就成了毛主席运筹帷幄的全部阵地。白天，毛主席趴在这张桌上研判地形，翻看地图，部署红军东征的战略蓝图。深夜，窑洞内油灯如豆，光影摇曳，他依旧伏在窄小的桌面上，一笔一画批阅文件，谋划家国出路。2月6日，也就是元宵节的前一天，一场大雪漫天飘落，覆盖了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次日清晨，毛主席身披厚重的蓝布棉大衣，踏着皑皑白雪登上了高家洼园，极目远眺。放眼望去，这北国大地银装素裹，千里冰封，大河静默，山河壮阔无垠。可这锦绣山河却深陷风雨飘摇、家国危亡的困境。壮美风光与民族危难在心底交织，

千年兴亡，家国重任，革命理想尽数涌上心头。返回低矮的土窑，毛主席俯身挥毫，在小炕桌上一气呵成写下传世名篇《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寥寥几笔写尽北国山河磅礴气势，收尾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道破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磨难救亡图存改天换地的壮志与底气。1925年，毛泽东在湘江之畔写下《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历经11年浴血奋战，千难万险，在这一方简陋的炕桌上，他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这首《沁园春·雪》公开发表，瞬间轰动全国，传遍海内外，各界人士争相传阅吟诵。词句间的凌云壮志与家国担当，让全国人民看清了中国共产党救国为民的初心，大幅提升了党的社会影响力。柳亚子更是盛赞他为千古绝唱。昔日方寸炕桌铸就千古名篇，今日国泰民安谱写伟大复兴，这张小小的炕桌见证了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赤诚，更留下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红色力量。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

0: 服务非常好，虚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睛，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8-1188，400-9988-1188。
5: 西安阴天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多云，18到26度。榆林晴天转多云，14到25度。延安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铜川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宝鸡阴天转多云，17到27度。咸阳阴天转多云，17到26度。渭南阴天转多云，17到26度。汉中小雨转阴天，18到25度。安康小雨转阴天，20到22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6到21度。杨凌阴天，16到25度。北京晴天，18到29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1到28度。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三秦大地，运动潮涌。2026年山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春夏秋三季，覆盖全省全域，正以创新的魅力燃动全民，浸润三秦。五级联动赛事直达家门口，省市县乡镇社区村纵向贯通，层层联动，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参与，万众同台唱主角，汇聚起三秦百姓幸福生活的欢乐海洋。跨界融合，全域协同聚活力，体味文旅商农融合赋能，勾勒出健康陕西的生动图景，更为三秦大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天，农历8月初1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文联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省委书记、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盛海雄，省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刚致辞。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光影为媒，架互通之桥，不断推动中外文化相知相融，影视产业合作共赢。
1: 渭南市深入开展送温暖办实事、送政策优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咸阳上赵窑秦陵、西安唐李成家墓两项考古新成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0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文联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区域协调发展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保障，健全高质量标准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我省先进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用好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开放通道平台，有效促进与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为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陕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坚持政治见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引导我省广大公安干警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中担当作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切实发挥好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优化省内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强调，要

0: 深入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制定系统精细的施工图为牵引，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扭住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条块结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联系统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用好陕西丰厚的文化资源，繁荣创作，服务人民，推动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
2: 省委书记、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电影节开幕。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任海雄作视频致辞。省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刚出席并致辞。埃及国家电影中心主任艾哈迈德·萨利赫代表本届电影节主宾国致辞。陕西省领导孙大光、蒿慧杰、李军、庄长兴、徐明飞、孙科，西安市领导赵景、王吉德，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江海清，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法尔霍德·阿尔季耶夫，埃及驻华副大使艾哈迈德·马吉迪，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等参加开幕式。盛海雄在致辞中表示，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3载耕耘，在不断焕新中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交流的行业盛会和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典。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吉埃分别起播《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阿拉伯语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分别发来贺信祝贺节目播出。总台主办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也走进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化作温暖而持久的文化纽带。总台愿同海内外各界朋友携手，以新丝路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赵刚在致辞中说，在丝路精神指引下，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载体，成为传播中国价值、展示多元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坚持文化惠民、开放合作，努力创作映照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电影佳作，全省电影产业迈上了新台阶。陕西愿以电影为媒，以丝路为桥，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产业探索和艺术对话，共同书写世界文明美美与共的亮丽华章。电影节开幕式创新运用 AI 参与共创内容， AR 拓展表演边界，以前沿视听技术打造富有光影特色和浪漫意趣的沉浸式体验。中外经典民歌旋律悠扬，诠释美美与共的丝路文明。舞蹈演员与人形机器人同台共舞，寓意文明之河奔涌向前，澎湃创新。传统戏曲与经典电影跨时空对话，老中青三代影人倾情推介荧幕佳作，交织艺术之美，融汇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为历届最广。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本届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由中国香港电影人鲍德熙

0: 担任。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日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9月20日，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受省政

0: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建言献策，要围绕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建言。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9月19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虚实无界，智启未来 ”AIXR 电影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出席并致辞。孙大光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陕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上线运行影谱汉语电影 AI 辅助创作平台，建成西安 XR 电影产业基地，推动首批无界 XR 影院在全国多地落地运营，初步构建起涵盖全产业链的 AI XR 电影生态，为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更大力量。会上举行了影谱 AIGC 电影制作平台正式上线仪式，进行了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虚拟现实电影内容生态、西影无界 XR 影院、百城千院等多项合作签约。
2: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九红同志任陕西省委常委。
0: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档案条例实施统计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草案、关于省渭河保护条例、省地下水条例、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省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修正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敬老优待规定、宝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咸阳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铜川市耀州窑陶瓷发展促进条例、魏长城保护条例、渭南市渭长城保护条例、延安市渭长城保护条例、农村供水用水条例、安康市和美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条例、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有关人事安排的通报和任免事项的汇报。
3: 光影为纽带，思路连世界。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世界光影力量，搭建起丝路影视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文明互鉴的桥梁。从海量的全球作品征集、多国影人齐聚西安，到国别主题影展落地、跨国产业深度对话等，盛会以光影搭桥，不断推动中外文化相知相融、影视产业合作共赢。
1: 作为一场国际影视盛会，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化、专业化、产业化水准再创新高。自今年5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金丝路奖竞赛单元聚焦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3个赛道，集结了全球业内大咖、国内知名影人、专业学者，组建国际评审团，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共10个重磅奖项。多位国际评委齐聚西安，用多元、专业、包容的视角挖掘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
4: 很高兴来到西安，很高兴见到大家。我觉得每当我看电影时，总能感受到荧幕背后总有一群人、一个团队在付出，是他们共同创作出这些影片。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借着电影这个桥梁与他们沟通，展开一场隔空对话。
5: 因为作品本质上是我们的灵魂和创作者的灵魂和观众的灵魂之间的对谈，所以这些灵魂一定会被这样的生活鼓舞到。其实这次的作品里有几个作品就非常明显。
6: 电影的确是一个综合艺术，这个综合艺术里头是包括了所有我们现在现有的艺术创作都融合在电影这个媒体当中，所以绝对不能从一个单方

0: 上面去说它达到了某一个水准就等于是个好电影，就是希望在这里选出真是具有主题人文思想的好电影。
1: 在本届电影节埃及电影周上，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带领观众了解当代埃及的社会风貌与电影艺术魅力，也为中埃两国的人文交流搭建起双向沟通的桥梁。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第一次来西安，我们也为此做足了准备。这次我们来到中国的代表团，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一些代表，也包括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电影演员。我希望我们来到西安，借着电影节这个机会实现更多的合作。
3: 那些展映的片单对我来说也都是非常具有惊喜的，因为之前就有了解到这部电影，刚好就有这次机会可以看到，也能见识一些世界各国它的电影如此现在是怎么发展的，然后他们的文化，这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多。
1: 本届电影节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会，汇聚全球影视创作、理论研究、影视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从业者，聚焦人工智能、虚拟拓展现实等新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创新应用，共探跨国合作、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推动更多跨国影视项目落地，让丝路光影合作焕发新活力。
4: 很荣幸代表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制片厂亮相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示我们的电影特色。如今电影行业不断吸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影视创作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我认为哈中两国可以以此为契机，携手打造全新国际项目，在新技术领域开展联合创作。
5: 我们也刚刚开始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目前已经尝试依靠人工智能完成整部影片的拍摄。来到本届电影节，我了解到行业正在探索将人工智能与扩展现实、虚拟现实相结合，以此创作全新内容。在我看来，这正是电影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前景十分值得期待。
6: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仪式9月19号在西安举行。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电影周作为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的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的重要板块，旨在以光影为桥、以电影为媒，推动中埃影视艺术互学互鉴、文化情感相知相融。电影周精选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集中展现当代埃及的社会风貌与电影艺术魅力。除电影展映外，还将举办主题对谈、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多元化内涵，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绚丽的人文篇章。
7: 今年以来，渭南市聚焦为民服务筑起发展目标，深入开展送温暖办实事、送政策优服务活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生、解民忧，靠前服务、解难题、谋发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在渭南市妇幼保健院，这名正在接受双手配合康复训练的患儿只有2岁8个月。作为在该院确诊的首例雷特综合征病例，半年多来，他每天由家长带来做专业训练。这名农村患儿今年2月在该院就诊时，曾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的王家鹏医生首次发现他有明显的雷特综合征特征。这种罕见遗传性脑部疾病多见于女性，发病率不到1/1。在确诊的关键时刻，新上岗的 AI 儿科医生派上了大用场。
8: AI 给我的第一个诊断就是雷特综合征，经过基因检测也印证了这个孩子就是雷特综合征。它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大脑的这个发育黄金时间是0到6岁，如果错过了，干预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
9: 他讲门可能把它评诊断出来，确实可以。他所有确诊感觉是能方便一下，稍微解决的是立交情，不用来回奔波。
7: 在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中，渭南市卫健部门立足基层儿科诊疗薄弱现状，积极与北京儿童医院对接。按照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常驻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提升当地儿科诊疗水平。渭南妇幼的业务骨干被派到北京儿童医院接受进修轮训。今年年初还引入了 AI 儿科大模型，

0: 汇聚顶尖专家经验与海量病例资源，在渭南搭建起云端医疗队。除了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外，这套智慧诊疗系统还覆盖了富平、合阳、白水等地，累计服务群众超20000例。
1: 这个 AI 儿科医生呢，方便于我们基层去开展一些疑难杂症的一个诊断。双医诊疗就是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啊，它是以我为主导，相当一个拐杖的作用。在有些的检查我们做不了，他给出了意见，那我们就可以做到转诊。
2: 双医结合起来，然后给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这个儿科的服务的便利，儿童患者就不用跑西安呀、北京啊这样远道，双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给渭南妇幼留下一支这个带不走的队伍。
0: 儿科诊疗进入 AI 时代，农村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也正在妥善解决。富平、临渭、大荔等县区盘活闲置村部、老旧校舍、集体用房等，因地制宜改造升级，相继投用村级幸福食堂。临近中午，富平县三河村互助幸福院的厨房里饭菜飘香，村里的老人们陆续来到餐厅，在智能终端前扫脸登记，大家很快围坐一起，边吃热乎饭边聊天。这里的饭菜每天不重样，65岁的老人每人每餐仅4元，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3: 我这行动不便，这老人吃饭去方便的很，那给我几时能送得来？有时人家这就还走老走两样饭，你我自己可以选一样我喜欢吃的。
0: 自送温暖办实事活动开展以来，渭南市50000多名党员干部累计走访群众9.7万户，市县两级领导干部走访包联项目1031个，企业2398户，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把服务送到企业急需处。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9月18号发布了咸阳上赵窑秦陵、西安唐李成家墓两项考古新成果。
5: 上赵窑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赵窑村南。2018年，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对项目用地内的工陵进行勘探，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院的亚字形大墓。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
6: 上赵窑秦陵的陵园平面接近方形，由外赵沟、内赵沟、内圆墙、辅葬墓、陪葬墓、祭祀坑、陵墓等构成。陵园整体呈回字形结构，带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的中心。
5: 考古人员发现，内外赵沟之间分布着45座陪葬墓，外陵园附葬墓15座。另外，在陵园的西北部还分布着62座祭祀坑。本次发掘出土器物258件组，质地包括陶、铜、铁、玉、玛瑙、琉璃、骨、蚌等。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墓主可能是秦国某位太后。
6: 有可能是华阳太后，这只是现在一个研究观点、学术观点，它不是最后的定论。
5: 唐李成家墓为2017年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发掘，该次共发掘6座唐墓，其中 M5 规模较大。由于墓室被毁严重，墓志残缺不全，难觅墓主名讳。但据志文关键信息检阅、两唐书等史籍推知，墓主系唐中宗时户部尚书李成家。
7: 因为里面他写了好多他的一些官职和他生平啊，和这个文献都能吻合上，甚至后来包括他的一些世系啊，都和之前发掘的一些墓葬、神道碑啊和墓志都能对上，所以他这一块啊，很可能是他家的墓园。
5: 李成家一生主要活动于唐高宗和武周时期，墓葬中墓志残破，墓主尸骨无存，因为唐代官方毁墓所致。本次发掘对于填补唐代神龙政变相关史料、印证历史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0: 榆林市定边县是全国4大荞麦产区之一，所产红花荞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2023年以来，江苏扬州市与定边县充分利用苏陕协作平台，通过对接研发、技术帮扶等方式，让传统荞麦实现从单一粗粮到功能性食品的转型升级，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5: 在定边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来自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的彭伟博士正与企业负责人商讨荞麦深加工产品的新一轮优化方向。

0: 包了五款系列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一款是苦荞贡菊茶，结合苦荞的风味和贡菊的风味开发出来的一款消费者认可度非常高的一款产品。我们的苦荞原料，我们的贡菊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增值。
1: 定边是全国重要的荞麦产地，产出的红花荞麦粒大皮薄，出粉率高，但加工水平整体不高，产品附加值低，制约了荞麦产业的发展。2024年，在江苏扬州市宝应县对口帮扶定边县联络组牵线搭桥下，彭伟所在团队与定边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进行荞麦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历时2年的联合研发，团队已经成功推出苦荞茶、苦荞酵素、苦荞即食面、荞麦啤酒等五款系列产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0: 通过这次产学研合作，我们和扶贫公司针对这是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技术和工艺的攻关，孵化定边自有的有市场竞争力的荞麦深加工品牌，提高荞麦的附加值，同时实现农民和农业的增收。
2: 那么荞麦酵素、啤酒、苦荞茶还有方便面这四款为基础的，那么后还要继续的研发他们更多的产品，这一块可能推动他们定边的荞麦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总工人数可能要达到400人左右。
1: 借助苏闪资金支持，企业还建设了包装箱生产线，开办了家具厂、剪纸社区工厂，有效拉动了产业发展与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宝应定边自结对以来，累计实施苏闪协作项目49个，带动农村劳动力上万人。
3: 四链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暨中国电子学会四链融合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9月19号在西安举行，由中国电子学会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同成立的专委会将聚焦电子信息重点领域和未来产业方向，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形成找得到、接得上、做得成、投得准的协同机制。
1: 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前8个月，陕西省人民币贷款增加1485.9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119.0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400.7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81.74亿元。前8个月，陕西省人民币存款增加1437.76亿元。2026年陕西省山地越野跑分站赛9月19号在汉中市略阳县激情开跑，赛事立足本地优质山地生态资源，精准覆盖专业竞技、进阶挑战、大众休闲等不同参赛需求，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技盛会，也实现了体育加生态美景加特色农产品展销的有效融合。
4: 金秋时节，陕南地区稻谷成熟，层层梯田流金与青山云海相映成趣，勾勒出和美乡村的秋日盛景。
5: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

0: 用水量的八成。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1: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4: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

0: 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 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

0: 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

0: 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

0: 量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挣钱图啥嘛？不胜跟我在这儿修行呢，让你精神脱贫。
1: 我明天就是扛也把车扛回去，我在这儿住的是喜喜儿的了。
0: 你怕个啥嘛？
2: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呢。
3: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4: 爷，我对不起你，我把你给卖了。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你咋回来了？就你一个呢？二蛋呢？

0: 咋了？
1: 爸，我回来跟你说一声，肚子里这娃我不想要了。这就算是提前给你打过招呼了，别到时候嫌我没跟你提前说。
0: 好好的嘛，又咋了嘛？哎呀，这样子引产的是要人命了，知不知道？咋刮着呢嘛，不知轻重。
1: 我看你这日子过得挺美的啊，偷着给自己熬小米稀饭，你还连带下枣了你，等着当爷呢。
2: 我姨人呢？人生地不熟的出了咱屋这门，人这阵儿在啥地方是死是活的你都不问一句？
0: 我问谁呀、啊？人没了谁着急？我着急呢吗？我骑个轮轮满世界寻寻不见吗？我还想问你人在哪儿呢？那会儿走的时候你在屋呢吗？你跟他又说啥了？
2: 我能跟他说啥？我啥也没说，倒是他把他的事儿都告诉我了。
1: 哎，人走了，你就应该想办法把人寻回来嘛！你就在这干等着啊！反正话我给你撂这儿了啊，也是给你点时间，寻不回来人，我再去引产还来得及。钱先给我。
0: 行了，去呢，别再胡闹了嘛！你大伯回来了。
1: 我大伯。
3: 大伯，大伯，大伯，大伯。

0: 拜拜，爸。我大伯咋了？啊？大伯，咋了，大伯？大伯，你吓唬好好的吗？咋成这样了？啊？啊？Martin呢？
1: 啊！我大伯人好的时候，他跟钱跟后花我大伯的钱啊！我大伯成这样，他就撂挑子不管走人了，杀人了都是！现在，大伯，你别吓我，你咋了？大伯，大伯，你别，爸，爸，大伯呀！
2: 哎呀，菊姐，菊，啊，你可回来了！哎呀，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3: 行，
2: 哎，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轻点，轻点，休息休息，坐坐休息啊。哎呀，
3: 小心啊！
2: 好好伺候了，要用心，你知道吗？啊，拜托了，拜托了，拜托啊！
4: 不敢生气啊，对娃不好。
5: 你们三个先进去，
6: 心情咋这么差吗？那干啥能让你开心？你说啥是啥。那你去把车开出来。
5: 咱干啥去？
6: 行我姨。
5: 不是你姨？
6: 这儿能行进？
5: 不是你就要走这一路的吗？
6: 那咱掉头，掉头啊！掉头就能行进。
5: 那你说去啥地方，咱就去啥地方。
6: 你还往哪儿开呀？啊，再往前开就过三环了，你看不见吗？
5: 不是，我是想走老城去高新看能不能行进。
6: 掉头，进城去西七路4号庄。
5: 行。

0: 停！咋了？
1: 开车呀，停这干啥？哼。

0: 跟我了。
1: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0: 再跟一会儿咱都不用去医院了，马路上迎面一个车就解决了，你信不信？
1: 哎，对，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0: 滚。
2: 对蔡素芬有过承诺，可又不忍心看着顺子活受罪，菊太难了。纠结中，菊只能拿二代当出气筒了。
3: 张乾，你给我好好吃饭，就你吃的最少啊。咦，来了来了来了。好好吃饭，食不言，好好吃饭，不要说话啊。张乾，你好好吃饭，你想罚站吗？
0: 爷，没啥事儿啊，我就是来看看你。你放心啊，我答应了替你保密的，肯定不跟我爸说你在这儿。我自己来的。
4: 我给你盛点饭。
5: 老师好，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
7: 那啊，
0: 好了哈。嗯。
7: 八婶儿，
0: 哎，
7: 这养心堂咱也不让干了。
0: 人都不见了，还养谁的心呢？还不如养小黑呢。
8: 八婶儿，这是我开出来的。哎呀，说到底啊，这内心还是这农民的皮子。你看着这一片平平的这地啊，就觉得不美的很。在今儿把它开了。
9: 八叔，啊，你是农民，我是工人，这事呀，我弄不了。哎，
8: 工人咋了嘛？工人不吃菜了，咱俩把这开开，过不了几天，咱俩就能吃上无污染的新鲜的蔬菜。
9: 我不，我就要回城里。
8: 回城里干啥嘛？吊座，挣钱。你挣钱图啥嘛？不胜跟我在这儿修行呢，啊，让你精神脱贫。呀，为这年轻，哈，少不更事，也不管你八婶有

弄得过火以后见了你爸是撒腿就跑，就跟揍了贼一样。那在野百合的春天总来了吗？后来给

0: 今天就是扛也把车扛回去，我在这儿住的是喜喜儿的了。
1: 你回去弄啥呢嘛？刁祖，你那叫给城市建设添乱，你懂不懂？你跟我在这儿修行有啥不好的吗？啊，蔬菜新鲜的，
2: 空气新鲜的，水是干净的，在河里以后心灵都变得干净了。
1: 那在这儿骗的时候，说不定还有那个神仙从天上经过。神灵，你怕个啥嘛？

0: 哎，嗯，凤哥，
1: 那在这弄啥呢？我住那地方让人给推了，这没地方住了，就没办法过来找你。看能不能找个地方临时住一下。
0: 啥时候走的？
1: 昨天晚上。
0: 那咱不叫门呢吗？
1: 你过来的时候太晚了，我估计你都睡了。
0: 你糊弄了吗？叫我爸在外头待了一晚上。
2: 琳琳，你得醒醒，叫拜拜。
1: 哎呀，
2: 叫拜拜。
1: 我可怜，别再着了凉了。赶紧屋里走，快快快，来，叫爸过来，来来来来，
2: 走，跟白姐进屋啊，进屋，把车推进来啊。
1: 哦，
2: 来，
1: 哎，来来，先进屋，来。
2: 哎呀，
1: 哎呀，
2: 说拆就拆了，谁知道？
1: 看爸妈累了啊，这会儿走，来。
2: 不要趴这儿了，鞋脱了上床睡了啊！
1: 咋？冻感冒了吧？哎，
2: 叫我给你拿药。这晚上天还是凉着呢，啊！
1: 哥，我看你这要出门，你干啥去啊？
2: 去村口买点稀饭，大哥要吃呢。啊！
1: 哎，那别买了，贵重坐一口就。
2: 啊，不坐不坐，这会儿来不及，买点方便。
1: 那我去给他买去。
2: 你别去，我去，
1: 我快。
2: 你都买上，咱买点油条回来嘛。啊！
1: 好好好，
2: 给，把这撕开冲了。
1: 哦。
2: 嗯。
1: 房子推了啊！哦，哎，大哥，张嘴。嗯。嗯。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妈，我摆完了。
1: 哦，好。

你是不是难受呀？你得多吃饭。这样吧，我给你背首唐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哎，哦，
1: 龙哥，
2: 这椅子坏，都要扔了。哎，修修还能用。
3: 龙哥，
2: 这大件的别在这儿洗，那村里有洗衣房。
3: 没事没事，我拿手洗干净。刚给大哥喂了两口小米稀饭。
2: 谢谢啊。
3: 没事。
2: 谢啥了？你客气。你吃了没？
4: 我不急了。

0: 一只10米的红螃蟹和一只8米的黑螃蟹在比赛跑步，最后他们俩谁赢了？是8米的黑螃蟹赢了，因为红螃蟹被煮熟了。还有一个就是，一头牛向前走10米，向后走10米，向左走10米，向右走10米，最后牛尾巴朝哪儿？牛尾巴最后朝地，因为牛尾巴怎么走都是朝地的。
1: 咋了哥？
2: 看是这咱要不就照着上回你说的弟妹来这儿把我大哥照顾上，你呢在村里就别再找房租了，你一下子就住在我屋里，叫弟妹把大哥照顾上，我这出门也就放心了，这不操心家里了，咱干活心里也踏实。
1: 行行行，没问题，
2: 这弟妹照顾大哥，你这房钱你就不管了啊。
1: 呀，就这行，好，谢谢顺哥啊。

0: 咋了，顺哥？身上不得劲
1: 儿？面部老毛病，年龄大了，越来越严重，稍微动一下，这浑身酸疼，尤其是腰背。
0: 来，我给你按两下。
1: 你能行吗？
0: 你试我一下。
2: 呀，轻点轻，呀，轻点儿。
0: 你这不吃力吗？
2: 你这使的就是蛮劲儿了，轻一下。
0: 哎，这按摩呀就得使劲儿的嘛。
2: 啊，对，
3: 按摩了。那按摩咋能那样子按了？你这使的蛮劲。
2: 你这能把我弄湿透。
3: 来，
0: 你来给顺哥按两下。
2: 这算了，我敲一敲就行了。
0: 哎，你让他给你按两下，这盲人按摩院练过。
3: 就是。我跟你说啊，这按摩呀要按准穴位，还要讲究专业的手法嘞。咋能使蛮劲呢？那都是巧劲啊！咋样？哦、
2: 这还行吧啊！哎，对，你看这桂荣这，哎，给你看你按在点儿上了。
0: 那怕是我还是没学到位啊！
2: 你那就用了个蛮劲，劲大。
3: 我这手轻了重了，你说啊，顺哥。
2: 啊，对。

0: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
1: 我画的，
0: 画的你呀，不像吗？

0: 这是什么呀？
1: 金链子。
0: 金链子。大班是这样吗？
2: 二有力气。
0: 爸爸，咱们能不能今天去背诗呀？好久都没去了。
3: 能，等爸爸这忙完了带你去。
2: 背诗咱家也能背吗？来，给爸背个诗嘛。
3: 娃要去曲江那边背来。那时候在那边住的时候，晚上没事就带娃去。
2: 那啥，那一会儿把爸带上行不行？
0: 行。

0: 拿一块儿去。
1: 啊，那我先回去换鞋啦。
0: 好，你去吧。
2: 洛阳访才子。
1: 洛阳访才子。
2: 江岭作留人。
1: 江岭作留人。
2: 闻说梅花早。
1: 闻说梅花早。
2: 何如北地春。
1: 何如北地春。
3: 聪明了孩子，两遍啊就能背了。哎呀，你咋闲啊？这地方这地方还美了呢。
0: 这条街到头全是唐诗。
2: 哎呀，美。那叫娃把这一条街的唐诗都背完，那得背到啥时候呀？
0: 你别提了，娃现在聪明，背得快得很。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说你啥时候把这条街背完，爸就带你做手术植足。咱想着这么长一条街，咋不得背个几年？没成想这一转眼背了快一半了。哎，
2: 我叫你糊弄娃呢啊，行吗？赶明儿再没事了，我就带娃来，这快快的把这条街都背完。我看你咋给娃交代。
0: 行嘛，你带娃来背，我给咱找活挣钱给娃植皮。
2: 走，我们背下一个。
1: 嗯，
2: 把这些都背了啊。
4: 蔡素芬就在同一个城里办小饭桌给孩子们辅导作业，顺子却找不到他，只有过跟蔡素芬的承诺。明明看着父亲失落伤心找不着蔡素芬，又不能告诉他，心里急，没有办法，一趟一趟回家

0: 哎，爸，日哥来了啊！
1: 巧叔，
0: 你巧叔的爱人，帮着来照顾你大伯呢。
1: 我大伯呢？
0: 屋里呢？啊。

0: 你是谁家的娃呀？
1: 我跟我爸爸妈妈来的。
2: 一个脸上旧伤，一个心里旧伤，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菊天然觉着亲近。
0: 叫啥名儿？
1: 我叫丽丽。
0: 几岁了？
1: 六岁了。
0: 你这个脸上咋弄的？
1: 我这是小时候不小心烫伤的，我爸爸说要给我换皮呢。
0: 没事啊，大白睡着了，你跟大姐姐到二楼玩好不好？
3: 看，毛茸茸的小兔子，给你。小猪猪，看这个。

0: 喜欢吗？
1: 喜欢。
0: 自己玩一会儿啊。嗯。
1: 大姐姐，咱们一起玩吧。
0: 丽丽啊，你看大姐姐的肚子里头有一个小弟弟，等小弟弟生出来，叫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好。

0: 没事儿。
1: 大姐姐，你会弹吗？
2: 还是白龙马，可今天弹起来却是完全不同的滋味。怀下孩子的菊，从来也不善于表达的爱，竟如此的温润。

王朝，你休息吧，他影响了就爸就下去玩了，啊！爸，我再是回来住，你还要不要？你说这啥话嘛？这是咱屋呢嘛。就是以后拆迁了，分房子也有你一套，梅梅一套的嘛。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这丽丽跟他妈来是照顾你大伯来了。 你巧叔安排的，这我在外边干活也能放心的下。要不，你又在家里照顾不了你大伯，你这都得让人照顾的吗？咋了这，跟二代似的？呀，你再别胡想了，我要回来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丽丽，大人要商量点事儿，你先自己出去玩会儿，好不好？嗯，把你的玩具拿上。嗯。慢点儿啊！嗯。

0: 你去把那水给我递一下。
1: 菊啊，咱这会儿千万可不敢放过阿罗罗。你说肚子都这样大了吗？该遭的罪都遭完了，就剩最后这一下了。啊，千万不敢去做那啥引产的，好歹是条命的嘛。我跟这二代对你好着呢嘛，人家都不嫌咱，你咋还
2: 这？不是这，那娃在我肚子里这么长时间，我都熬过来了，啥难听的话我也都听了。我能刮到这会儿去引产去？
1: 哎呀，对着呢嘛，我就说我娃灵性着呢嘛，就生下来了啊，不求他旁人谁认，你爸我认了嘛，你生下来的娃就是我孙子嘛，叫姓刁的，啊，到时候架在脖子上，村里我绕他几圈，我让他人人都看见了，啊，我看他谁还说啥，我看他谁还敢说啥。

0: 爸，我下辈子还给你当女儿。呀，好吗？好吗？好是好，也得看老天爷咋安排。我有你这话，这辈子算白没白养你。
1: 那你就不想想你自己的幸福？
0: 想嘛，咋能不想呢？瓜子都知道想了。

0: 那黑总天天坐到村口打电话，为个啥？为幸福？那也辛苦着呢。嗯。
1: 那你就不想知道我姨这阵在啥地方？

0: 我也不管你想不想了啊！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不准去找他。我都答应他了。
1: 他不叫去找他，你告诉我干啥呢？
0: 那你是我爸吗？
1: 那我是你爸呢，你为啥不让我去找他呢？
0: 那他是我姨呢嘛。
1: 哎呀，知道人在哪儿又不让我去寻，还幸福啥呢嘛？光是想一想了。哎呀。

小木马，还有小猪，还有小兔子。小猪可以骑到小木马身上，然后逛呀逛，逛呀逛，最后小猪摔倒了。小猪还可以骑着小木马和兔子赛跑呢。

0: 把车又开进来了，路都堵死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送个东西马上就走。
2: 菊姐，
1: 菊姐，
3: 你来干啥？
1: 你要愿意回来住，那就回来住，也好着呢。这东西我们慢慢拉过来，保姆我也给你带来了啊。
3: 叫走，叫走。
1: 啊？
3: 你也走。走啊！

0: 局看不得父亲难过，出卖了蔡素芬，又觉得对不起蔡素芬，找过来检讨自己的不守信。
1: 停。不准跟我。
2: 啊，

0: 你别怪我，我跟我爸说了你在这儿呢。要走你赶紧走吧，趁他还没找来。 没办法呀，他是我爸呀，我就是看不得他没了你难受的那个样子。爷，你放心啊，我叮嘱过他了，不让他来写你。哎呀，但是他那个脾气我又不放心，他知道了你在这儿，他肯定来写。
1: 这么快就找来了吧？

0: 去。
1: 咋，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
2: 不是我不放心你吗？

0: 知道了菊的良苦用心，知道了蔡素芬人在哪里，却不能去找。顺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有睡不着的，就有睡得香的。刁大军或许是在梦中摸了一把好牌，暂时忘了病痛。
1: 大哥，可不。
2: 咋，你这失眠了？想白嫂子了？
3: 咋，想不着？
2: 成是成，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呢。
3: 哎呀，我还怕你睡我边上我不安全呢。赶紧把媳妇儿娃叫过来，哎，我睡我大哥外屋呢。
2: 哎，你再别胡说了，我咋能把你主家轰走呀？赶紧睡吧。

0: 我陪顺哥出去一趟。
1: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0: 我们喝二两，你顺你的。
1: 家里啥都有呢，我给你俩做快得很，别出去喝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

0: 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或者你去北京前，或者你从北京回来，咱去把手续办了。
2: 蔡老师他
1: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3: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4: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5: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4: 你不干了也得先有个交代才不干了，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6: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7: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6: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8: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6: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7: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6: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9: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0: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路都挤到这小小的半岛上。
6: 暗夜里的蓄力，
11: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6: 压迫层层疑云，
12: 在基奥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6: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3: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4: 查共谍固然重要，
12: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6: 一次次突击行动，
15: 老太太，啥？
16: 你还想搜山吗？
1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6: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8: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6: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8: 要谢谢总长，
19: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8: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6: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2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啥呀？
1: 陪顺哥出去一趟。
0: 这么晚了还出去啊？
1: 我们喝二两，你顺你的。
0: 家里啥都有呢，我给你俩做快得很，别出去喝了。

0: 哎呀，你说这二半夜的还有这么多人不睡觉、啊，这劲大得很嘛，日子过得美着嘞。
1: 日子就得往高兴上过来，来。
0: 我算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呀，高兴不高兴都是自己哄自己嘞。你要想高兴，咋都能高兴；你要不想高兴，那咋都得不了高兴。那白嫂子好是好，那人都走了你也找不见，你能有啥办法？
1: 话多得很。那丽丽手术得要多少钱呢？多少？
0: 得几十万吧。
1: 几十万？那二十几万也是几十万，九十几万也是几十万，到底是几十呢？
0: 三十几下。
1: 谁？咋？
2: 你知道蔡老师现在住哪儿不？我寻见蔡老师的住处了。

0: 要一条街。谁跟你说的？
1: 没人跟我说，我还就寻不见了。我不去寻他，是不想打扰他的生活。知道这会儿几点？干早5点，你来砸我的门，就是打扰了我的生活。

0: 咩咩咩咩，起床了，起床了，起来了，起来了，上学了。啊啊啊！刚让睡的时候不睡，现在起不来。小虎，快醒来，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哎，
1: 我渴了。
0: 来，下来喝水，来抱着。快点儿。
2: 起来
0: 了。哎呦，哎
2: 呦。哎，老师，你都不能扶着我。
0: 我当然可以扶着你了。
3: 嘴说不打扰蔡素芬现在的生活，那腿可不像是长在顺子的身上。
0: 走走走了，快走了，走了，来，快点，快点，

0: 我要去北京啊，啊，过几天走了，秦腔庄汇演。
1: 我知道。
0: 你有啥事没？
1: 你来找我啥事儿？
0: 啊，没啥，就是我要去北京，过几天秦腔庄汇演的。
1: 你说过啊。对了，或者你去北京前，或者你从北京回来，咱去把手续办了。咱俩也没子女，你的财产都是你的，手续也好办。
2: 蔡老师他，
1: 提防知道了。我干啥也都知道了，接手这个小饭桌不容易，再干不成我只好再走，往更远的地方去，往后去还有几十年的光景，都还要生活，我也要活着，别的又不会，做饭带学生，能干就先干这个，以前的事情我不想说了，从今以后不想再沾男女的事儿，凭我应对不了，还是好好带娃们，好好伺候娃们，自己能养活自己我就知足。走吧，不要再来了，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0: 你来我就来，我来你也来，要来一起来，不来都不来，不准单独来。
1: 好，那咱回。

0: 墩墩自从有了媳妇儿，干劲儿十足，手枪也放弃了让墩墩觉得尴尬的钢管舞，气意从商。
1: 媳妇儿，
2: 我回来啦。
3: 哎，
1: 啥吗？
4: 军医大刚捡的。
1: 那是英文字母，我也看不懂嘛，到底有没有嘛？直接跟我说。
4: 当然有了。
1: 真的？
4: 我墩墩多厉害呀！
1: 我要告诉顺哥去，我要告诉顺哥。

0: 媳妇，茶汤。
1: 拿两封酒。
2: 好，好，好，好，好，可以，你小伙儿啊，哎呀，还能行呢吗？好事儿，嗯，你说你来还买这干啥呢？花这钱干啥呢？
0: 没事，
2: 这有了娃了，以后压力就大，责任也大，养娃不容易，不敢像以前胡花钱了啊。奶粉、尿不湿啊，玩具，啥都得用钱了嘛，吃的喝的，娃还得上学呢嘛，不敢再像你一样。没文化不识字呢吗？
0: 我识呢吗？
2: 嘴硬呢，识啥字呢？
0: 哎，你看，你看，这啥？
2: 哎，你这好的不学，哈的学得快。
3: 端端，你这小伙儿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敢说，最大的缺点就是敢胡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了。咱这回秦腔团上北京汇演，见了人家的门头子可不敢胡念了啊。
0: 为啥嘛？
3: 胆子还大得很，把人家豫剧团给念成象剧团。
2: 哎，行了，等娃过满月的时候，我给你送一套《三国演义》的娃二叔，叫娃好好学呢，
0: 好吗？
2: 哎，冰箱里还有香肠呢吗？啊，
3: 对，
2: 炒个辣子，补充补充。
3: 好，
2: 加个营养。啊，丽丽，
3: 再给咱炒个香肠啊，顺哥给你夹菜。哎，
4: 这次去北京可千万不能丢脸，到外丢脸，丢的不是你自己的脸，是咱全陕西省的脸。还有就是二代他爸的钱是有限的，在企业家也不能跟咱这个全国汇演比嘛，所以人员要精简，乐队要减人，这个灯光减人，

0: 北京我还没去过
1: 呢。嗯，我也没去过。
2: 咋？我去过。所以说我的活最重要了，那谁代替了呀？我那不重要，就我这钱，俺去了北京，保卫科的活我都给咱干了。
0: 到北京还用你保卫？啊，
3: 都不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了，还是老规矩，我点了。我跟大乔得去了，
4: 一人一个追光，那大乔下来还得推车。
3: 猴子转转麻刀油饼子，一人一个胃，顶不了都得去，墩墩也去，啊，剩下的新来的你，这都去，就这儿。
1: 顺哥，那还少一个名额呢。
3: 三皮去。
1: 顺哥，你让他去都不让我去啊？他是救过你，可是那是顺手的事儿。他是当时我要在跟前，我肯定更救你啊。再说您现在可正反腐呢，你要这样的话，你这就属于任人唯亲。
3: 我这还反腐？我弄个头连着都定不了啊。
5: 实在到了北京，咱的桃花再出了问题，你谁能弄得了？三皮手巧，就三皮吧。
3: 我不去，你让别人去吧。你为啥不去？
2: 我有事儿去不了。
3: 谁还没个事儿？那我哥还在屋躺着，要人照顾，我都得去。你凭啥不去？
2: 那我退出。
3: 退不成，
2: 我不在庄台队干了，我退出还不行吗？
5: 这啥事儿都由了你了。哎呦，住手！
2: 我来这儿时间短，工作经验也少，胳膊使不上劲儿。汇演是大事儿，你还是让别人去吧。我去了怕耽误工作。桃花我一直盯着呢，我都知道不会出什么问题。
6: 哎，找着，人家说的对着呢嘛，他不想去你不能勉强人家呀。
1: 顺哥，你看他又不想去，要不你让我去得了。
7: 我也想去，我会绣花。
3: 你能绣花，你能挨砖。
8: 三皮不想去北京，话说得合情合理。可想到办小饭桌的蔡素芬，顺子就越想越不放心了。
3: 你把车弄进去，我寻一下三皮。出来，来，
2: 嫂，
3: 我这阵儿还当着头呢啊！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2: 我不在庄台队干了，不是庄台队的人了，还交代个啥？
3: 你不干了也得先有个交代，才不干了。来，过来，走，出来，走。咱俩还是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先说这不服从工作安排的事儿，我今儿把你收拾不了，别说你退出，庄台这活我今后也不干了。
2: 你到底要咋？
3: 我想让你跟我去北京，想咋？不服是吧？来，来，动手了，这儿没旁人，来。动手吗？来吗？咋？不敢？那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0: 幸亏没动手，动手还不一定打得过你。那你小伙没这船子啊？
1: 也不是没有，我确实干庄台时间短，我本来也不是为了干庄台而来的。你也知道，我跟着去北京，会有人不服，往后你在大家面前不好说话。
0: 咱兄弟没事了，跑这弄这事儿来。
1: 你先不用急着跟我称兄道弟，咱俩这辈分儿不好论。
0: 我先不跟你论这辈分啊，我屋里大哥在床上躺着呢，你住我对门呢。我这去了北京，屋里再有个啥事儿找人帮忙，你不能往后退呢。
1: 你放心。
0: 胳膊真没了，动手了还真打不过你。
1: 你老了，来，
0: 看谁先跑到门口呢？
1: 来，
0: 看谁老了？预备，跑！哎，我
2: 被人看破心思，还被人说破心思。顺子人倒是不能倒，顾忌脸面，也就依了三皮，自己带人往北京参加会面。
3: 哎，明天下午3点啊，剧院大门口准时集合，别耽搁了。谁来晚了，自己给人买机票往那儿赶啊！
4: 慢点啊，来，装上慢点。
3: 顺子，你跟大巧明儿一早押车过去啊，一人一个车，可不敢出事儿啊。这半夜卡车才能进城呢。
4: 知道了。哎，这一会儿装完车了，不去北京的就可以回了啊。凡是去北京的，回来给不去的人每人烧一只烤鸭。
5: 没啥，大哥，你现在是病人嘛，我就是那医院的护工。我男人也在，你兄弟也在，我都没啥，你有啥吗？好了，来。
6: 爸爸，你看我的兔子。
4: 哥，
6: 爸爸，哎，
0: 就好些没有，
7: 大哥这气色看着好多了啊，
0: 多亏了弟妹照顾。哎呀，
8: 今天都干啥？
0: 明天我得上北京了啊，全国的会员不去不行嘛。
6: 兔子就是
0: 玩兔子，这屋里有弟妹照顾着。你就放心了啊，这大巧就跟自家兄弟一样啊。
7: 就是，现在秦腔团都把我叫刁大巧了。
4: 对面的三皮不去，给说了，
0: 有啥事找他，还有二代啊。
5: 吃药了。没事儿，你们该去哪儿就去，这家里有我呢，鱼也有我呢，我是过来人嘛，我知道该咋照顾。张嘴。
6: 爸爸，你去北京去游乐场吗？
8: 游乐场？啥地方？
6: 游乐场。
8: 在北京啊，有个游乐场。嗯。你想去啊？
6: 嗯。
8: 等妈长大了，爸带你去啊。
6: 嗯。
8: 你咋知道北京有个游乐场啊？
6: 我大姐姐跟我说的。哦，菊姐，
9: 丽丽，
10: 快来，
9: 想吃啥自己拿啊，这棒棒糖。
5: 上的好多游戏呢，你自己玩。
0: 哎呀，我这回去北京呀。
5: 哎呦，去北京，去北京，你跟谁都是去北京。去个北京嘛，你有啥好显摆的吗？恨不得全村房客都知道了。
0: 爸头一回去呢，我这还是不放心屋里，不放心你，不放心你大伯呢吗？
5: 我们都好着呢啊，有人照顾丽丽，有人照顾我，也有人照顾我大伯。我随时招呼一声二代就来了，车也是随叫随到，油都不管。
0: 要说二代着吧，好着呢。你看他这
5: 还好，你就是看上人家钱了吧？人家的钱是人家的啊，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个这人。
0: 钱重要，但是人好更重要啊。二代今天没见过来，
5: 他今儿过来干什么？
0: 见了，我跟他交代一下。
5: 你有啥好叮嘱人家的？
0: 哎，这回去北京了，哎。三平，三平，下来。哎呀，老板。
10: 哦，幺三。
0: 鸡蛋
10: 啊，鸡蛋啊，
0: 拿上三盘吧。
10: 一盘17，三盘51。
0: 哎，51啥？50嘛。
10: 哦，行好。
0: 来，一人25呢，三盘。你买别的东西，恐怕是不收呢。就买些这实惠的，娃天天得吃饭，啊，老板来块肉呢。
10: 好，
0: 这块看着肥瘦美。
10: 行，
0: 多钱了？
10: 52.8。
0: 50嘛，还52.8呢。
10: 好吧，好吧。
0: 来嘛，一人25，反正咱俩是 AA 制。哎。你小伙弄啥呀？咋了？啊？要不你骑会儿，年轻嘛，公平嘛。这来，你来骑车。
1: 我不想去，是你想去见蔡老师，凭啥你想去我就得跟着？
0: 哎，我说你这小伙儿咋不通人情呢？我这马上北京去啊，咱一块儿去看看蔡老师咋了？那车上东西也是 AA 制买下的嘛，啊，这算是公平吗？你有啥不愿意的？
1: 是你去北京，又不是我去，是你想见蔡老师，又不是我想见，咋算公平？
0: 那你不想见蔡老师呢？
1: 想，但现在不想。我想去的时候，你咋不说去呢？你现在想去了，你拉着我去。
0: 呀，你这小伙子呀，哎，你想去的时候没见你，跟我说过你想去吗？你怪谁呢吗？
1: 我没怪谁，我怪我自己不行吗？
0: 哎，你这小伙子得通情理了啊！这做人就得互相配合呢。那你啥时候你想去的时候，我再不答应你，不配合你，你咋弄呢？你还是去不成吗？那现在你要配合呢嘛，走嘛。
1: 我上次想去的时候，你咋没说去？
0: 我就把你个闷怂！
1: 我不去，我今天不想去。等我想去的时候再说。
11: 了解一下。送你一个面具。你好，老板，过来了解一下。
12: 张老师，谢谢啊，张老师，再见。来，过来，过来，来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13: 老师，这是谁发的东西啊？给错了，
12: 老板，门开开好不好？帮老师一起把东西拿进去好不好？鸡蛋我来拿，鸡蛋我来拿。
14: 好，哎，好，北京好啊。我1968年去过。哎，咱们都要去北京了，你都带了些啥嘛？咋没带些锅盔？哎呀，
0: 想着生病住院，我们农学有营养的嘛。
14: 哎呀，那住院才要吃锅盔的，那一片锅盔要顶四片药呢。
0: 对对，一会儿我给你买去啊。啊，那你弄个煎鸭烧鸡，要不要？医生叫吃。啊，
14: 好，好。
15: 你坐头车。啊。

我不会去找蔡老师的，哪怕我再想去，我都不会去。咱俩说好的。

0: 爹，我确实千叮咛万叮咛跟我爸说了，让他不要来了，他俩还是来了嘛。你知道我这人啊，我不会说假话，更不会哄人。
1: 黄瓜嫩得很，都舍不得放冰箱。人来了我没见，门口放了一堆东西，都是给娃们能做的吃的。
0: 我帮你洗菜啊，
1: 别动手，来来来，剥个蒜。我一个人一会儿就好。
2: 当老师就是好啊。
0: 我从小就想当老师，背个手，我想训哪个娃训哪个娃，
2: 威风得很。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挺着将军肚也够威风的了。哎，你一会儿走的时候把那肉和菜拿点回去，你现在需要营养，省得花钱买了。
0: 不用，家里多得很。
1: 叫二代开车来接你啊。
0: 好了，
3: 好香呀！
0: 给你尝尝啊。嗯，
4: 这就算做好了。
0: 对，炖30分钟就够了。
4: 好，行，那我就学会了。
1: 嗯，好吃不？嗯，
5: 张姐，你得好好吃呢，吃的好了才好得快啊。再来一块儿，
0: 来。咋了？
4: 哎，这儿疼。

0: 大伯，你咋了？没事，吐了。大伯，你得好好吃饭才行，这样病才好得快。
1: 赶紧吃呢，吃了赶紧还得赶路呢，是吧？
2: 不急，慢慢吃，两个小时就到了，去早了也进不了城，慢点吃不急。
1: 早到来进不了城呢，
2: 货车限行嘛。
1: 啊，
2: 不着急，
1: 不着急。
2: 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慢慢吃。
3: 我问你，大车是谁的？
2: 咋了？
3: 你车把人碰了，出来看一下吧。
1: 啥？
2: 哎呀，难受呀！
3: 你看这人都照车底下去了。
4: 哎呀，这咋弄的嘛？哎呀，
2: 你车放这儿把我给碰了。哎，
4: 我车停这儿咋把你碰了？啊，
2: 那你看嘛，你看嘛。哎呦，
4: 你先起来说话。
2: 你别碰，别碰。啊，头疼，恶心。
4: 哎呀，不是，那你说想咋弄了？
2: 你看，我也不想耽搁你们的事儿，就给我赔点钱。
5: 赔钱？凭什么赔你钱？
2: 不赔钱，你们就别想走，要么咱就打电话报警。
5: 来，你报警，你不报我报了。
4: 咱车在这儿停着呢，能把他给碰了？
2: 就是
3: 你这车，不，你这车停的不是地方吗？你跨马路，你看你站一半，你在路口停着，你警察来了。你也有说法，
2: 报警吧，等警察来了把车扣了咱慢慢谈。
1: 不敢报警了，万一真把车扣耽误了北京状态出大事，
5: 就是明显讹人嘛，
6: 讹人嘛。
1: 谢大龙，
3: 事儿不大，给点钱就算了，挣就挣。哎呀，
1: 给多少钱？
3: 商量。
2: 哎呀，难受难受难受。哎
1: 呀，要多少钱？
2: 最少3000。
1: 还真讹人。
6: 说啥嘞？
3: 商量商量商量，
1: 这就没啥商量的。
3: 商量。
2: 还有电动车呢，我碰得不轻。
1: 200块钱，起来。
2: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呢，200块钱，最少也1000，
5: 差不多得了。
1: 啥？行，就200块钱。
2: 500，最少500，不能再低了。
1: 400块钱，你起来，要不然我们进去吃饭。
5: 行，给钱吧，给钱。
6: 是
5: 钱，明显讹人。
2: 哎呀，难受啊。
1: 哎呦，1人100吗？咋弄？
6: 这是影响讹人嘛？
2: 不是，
1: 掏钱走人了。
4: 你车弄不到，车费也给你结不了吗？误了事儿。
5: 就是，
1: 认。
5: 就这，拿钱。
4: 哈怂货。

0: 啊，这就进了北京了是吧？
1: 进京了，进京了。
0: 哎呀，可算是到了啊！
2: 师傅，哎，旋转木马坐过没？
3: 啥木马嘛？
2: 听我娃说是个游乐场嘛。
3: 我和你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北京。
4: 在这干嘛呢？开来开去的在这绕。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2: 错了，错了，真错了，
0: 我错了，我有罪，真的，贵贱不敢再罚了。这本来出来就没带多少，路上还让人给讹了。我们这是进京来汇演的，啊，是小地方来的人头一回进京，行不见路嘛。我们比你还着急呢。你看要去这地方，这桥咋都绕不下来。这贵贱不敢再罚了，不敢再罚了。
5: 谁说要罚你了？上车，跟我们走。啊，我们给你们带路。
0: 这就把咱给放了，这到底是北京的吗？首善之地啊，快快快快，该上车吗？愣啥呢？该该。跟上啊，跟上。啊。

0: 到了，还需要什么帮助吗？
1: 哎，同志，我问一下啊，咱这儿有个坐那旋转马的地方在哪儿嘞？
2: 旋转马？那要去游乐场呢？你以为那是24小时便利店呢？早关了。
3: 没啥事了吧？
1: 没事
4: 了，没事了。
3: 没事，那我们就先走了。
4: 好好好，
3: 好，走了啊！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首都警察真是好，亏了人家。哎，是这儿的吗？叫人得连夜下货了。
1: 对啊，好，我给咱叫人去。

0: 哎，乔帅，乔哥，
1: 小盛啊，哎，到了，啊，路上没人没？哎，咱别提了，这一路，哎，剧场离得远近了，
0: 不远，下楼左拐两步路，啊，咱赶紧吃饭去嘛，
1: 行吧，走，走，
0: 哎，哎，巴南望京一道，美得很，昨天刚来，啊，我们就吃的这伙食，你想吃啥拿啥，美得很，
2: 我在网上把这一片都看了。
0: 这个酒店是最好的自助餐，
3: 哎，墩墩，这网上咋弄？你给我教一下，让我给我闺女看看这北京有啥好玩的。
0: 行啊，你看，
4: 来，大超，把这狗牌牌的都给我带上啊，这身份的象征嘛，这啥场合嘛，吃吃喝喝进进出出的，谁敢管咱？
0: 团里给咱撑腰的嘛。
3: 看看看看，你看，想吃啥你这么一点，
4: 办个好事都不知道说句好话。
3: 还有个站的，看见没？哦，
4: 这美得很嘛！
3: 美得那我跟你说，可不真的。
0: 哎，
4: 哎，这北京人就是会做生意，说让敞开吃，给这么小个碗，跟咱吃咸水面一样，这得吃多少碗才能吃饱吗？
3: 这么，照你一顿还不得50个？
0: 哎，来这儿就不叠馍了，叠鸡蛋。
3: 哎，
5: 乔哥。
6: 地铁倒4回就到游乐场了，我给你查好了。
7: 好，你给我发手机上。
6: 好。10个鸡蛋，20个馍，哎，说咱这2个人一个屋是吧？啊，咱这多出一个人咋住呢？
7: 能跟谁住？能跟人家陶小春一屋。
6: 人家是角儿。
8: 许啥呢？这是，入口的东西不洗净不放心。啥入口？我看见村头有那个卖新鲜牛奶的，现挤的，给你大伯喝了对身体好。现在还有新鲜牛奶呢，我现在见个奶牛比见熊猫都难。
6: 徐姐，大伯。
8: 二代来了啊，绝看着奶你大伯啊，嗯，
6: 大伯，身体好点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3: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4: 涛哥，赶紧走。
5: 涛哥，
6: 走了，哥，
2: 别走，走嘛。
7: 发现这种情况啊，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8: 弄啥？
9: 沈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10: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11: 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2: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1: 是100万重器还是100万陷阱？
13: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1: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4: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我们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在长春站，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5: 您这个啊，这种呢叫辽绿，就辽代的，它属于辽三彩的范畴，还有辽黄。但这类东西啊，我跟您讲啊，新的也非常多。您这个首先是什么？一上特轻，您知道吗？怕飘。其实呢，它这个胎啊，就类似于瓷窑那种胎一样，它没有那么洁白细腻，但是呢，这种啊相对来说胎比较厚实一些，它跟那个景德镇啊包括定窑像这个青白瓷还是不一样，您这个上手以后就发飘，这个手感就不行，你看它这个长径整个的比例上下都不协调的，也是它表层的这些个啊，一般的情况下不管它是这个使用也好，或者是平时的经过土石水浸好，往往它的表面会形成一种蛤蜊光，您知道，您看您这个啊，上下一看什么都没有，而且再看这种包浆，这都是人为做出来的，这种可不是土石水浸，这是人为故意做出来的包浆，属于一个小大豆，你看底部有红质粘质啊，上面还有暗刻的龙纹，看吗？这个龙纹一看，你仔细看这个龙纹就没有那个明代的那个技术，因为这个龙啊，最早啊就是咱们瓷器上，从原始青瓷，一直到唐宋元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格，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个绘画作品啊，包括做的一些个瓷塑上，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格。但您这个一看就现代感比较强，你看还有这个大明红质粘质。青花的发色都不对，一看都是现代的原料，是它就不是那个时期的东西啊，好吧，这都是现代工艺品。这个孔雀蓝釉的，大明正德年制啊，它还有刻的龙纹。那这件东西呢，猛一看啊，觉得挺漂亮，但是实质看呢，它还是不行。首先啊，最大的破绽就是什么呢？你看它上面这是脏的这些个东西啊，这明显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包浆。因为这些个东西，所谓瓷器的包浆啊、使用痕呢、啊、这些个啊，我们在鉴定瓷器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看它本质的胎釉，你看它上面刻的这个龙纹，你看看，整体看啊，一点章法也没有，而且整个的线条显得都是不够自然的，
6: 不毛头，不毛头，
5: 好吗？啊，这个东西就是个新的。
6: 对，
7: 没事。
8: 它上面这种纹饰啊，釉面包括像云纹。工作的非常粗，工作的粗，是天然玉材青白玉，但是工艺上没有价值，其实啊，这些色都是料子自带的。
7: 它的玻璃光，你觉得是不是有？
8: 这个光在现代泡的，
7: 不好说。
8: 现代泡的，
7: 现代泡的，
8: 对对，这个光上其实它是没有氧化层，
7: 是吧？
8: 光比较单，
7: 再看看吧，
8: 表面啊，里面你看里面这个，你看这个螺旋，
7: 不是那种
8: 螺旋做的，现代风，
7: 是吧？你说的这个可能是现代房子，
8: 对对对，而且它造型还易造，它虽然有来源是从青铜器当中的来源，玉器当中没这种造型。
9: 这个是老的没问题，清代的，清代的家具上的腿儿，但是这个木桶呢是这个什么松木的，
7: 不是。
9: 您是看啥木头了？ 那是有钟眼，有钟眼不代表它是你当什么木头这个？
2: 当是花梨紫檀，
9: 不是花梨，花梨紫檀。这个花梨是花梨，紫檀是紫檀。
2: 不是，那我看那个书里说有这个品种。
9: 我跟你说是这样，没有花梨紫檀这个东西，花梨是花梨，紫檀是紫檀，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0: 物种啊，虽然都是樟木，但这是松木的啊，松木的，嗯。这个花梨的那个中眼啊，是那种八字形的小八字形的，紫檀的中眼是牛毛状的，你这个呢全是小的短线小雨点似的，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啥这个好木头，就是普通的柴木，知道吧？哎，老家具，不，价钱不是很贵啊。这个宝源菊灶确实是有宝源菊这个东西，然后有镇布，这个确实清淡是有，但是这个前辈是个假的啊，就过去没有这个黄铜的，这是工业黄铜，工业黄铜的材质，然后呢这个是翻砂做出来打磨的啊，这个是做着玩的。然后呢这几个啊，咸丰元宝有大钱有当摆的，但是没有这种涂成朱砂这种花钱，没有这样做的，这个也是现在工业铜做的啊。这个是契丹的，就是你在辽宁还有这个内蒙甚至像吉林当地，去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有这个的真钱币。然后这个大宋通宝当时，这个也是个假币，白铜做的，没有真的这个啊。
1: 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你怎么称呼呢？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叫韩亮，来自黑龙江。
1: 韩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啊，带来的藏品这个个头很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2: 我先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那您小心一点啊，这个瓶子一定要托着底托着口轻轻的拿，放在这个中间，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一件藏品。尺寸非常大，通身这应该是有这个剔刻的花纹，而且太难得了，它有一个盖儿啊，让人眼前一亮。
2: 喜欢吗？
1: 喜欢，送给我们。
2: 我相信专家老师也喜欢。
1: 这个在我们海选现场当时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啊，说您是怎么得到这么好的藏品的，哪儿买的呀？
2: 这个梅瓶呢是多年前一个好朋友介绍买的，然后他说是从海外的一个小型的拍卖会拍回来的，后来呢因为他资金周转不开，想100万转给我，我就把钱转给了他，他给我写了一张借条，说的是双重的保障。可奇怪的是后来吧，他这个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了，这个东西一直在我这儿，他也不过来取，
1: 还失联了。
2: 失联了。
1: 哎呦，这是个百万级的宝贝还是一个百万级的陷阱呢？
2: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所以今天把他带来就是想各位专家老师给我来断定一下这个东西他到底对不对。
1: 那您对他心里预估的价格是多少呢？
2: 110万。
1: 怎么着也得有点利息啊。
2: 有点。
1: 瓶子上没有文字，但是它本身会说话，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呢？我们看一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3: 我想带厂家请教专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梅瓶呢它是石灰釉，另外一个呢颜色是这个白菜青，为什么它是龙泉而不是玉窑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圈座为什么就是这个这么高档的器型啊，就是梅瓶啊，第一品嘛，天下第一品，为什么它的制作比较粗糙？
4: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月窑啊，这个形月窑不烧，月窑我们知道法门寺地宫那个长镜瓶哈，但你没听说过月窑梅瓶的，知道吧？这是第一个，从形制上来说，它不是月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胎粗糙，刚才甜甜说了，这个梅瓶呢比较大，是吧？如果是修足特别细的话，它会压塌，会这个撑不住上面的重量。在这个早期龙泉呢，为了烧成功，它圈足一定要变宽变矮，要垫柄，它才能支撑上面的重量。所以说呢它不能做得太细，太细的话是南宋时期小件器物才能做的修足更细，所以说这是符合早期龙泉的一个特征。
3: 谢谢，
1: 感谢。

大家的这个分析啊，让我们对这个器物更了解一些了。它到底是不是道带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有请。

0: 这位藏人你好，你给你朋友了100万，现在联系不上了，
1: 联系不上了，
0: 也算是抵押给你了。那你胆量够大了，这一个瓶子你给100万，万一假的怎么办？
1: 因为他那个时候特有钱，
0: 你是看他有钱能还得起你，所以我发现这个找不到人了，就突然感觉这瓶子到底对不对，心里没底儿是吧？
1: 对，心里有点慌。
0: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如果不对的话，我估计像这样的市场也就是3000块钱。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做好了。
0: 来，我们看这眼瓶子，好吧？这个梅瓶呢是圆口短径，带两个细，这两个细呢又是穿绳子，它可以提，它减轻它的就是做这个提的借力的作用啊。它的器身呢是6出斤。六出斤呢，中间的纹饰呢是细滑滑，细滑滑呢不像是耀州窑剔刻的，是细滑的这种工艺啊。整体的釉色呢，它是中釉青，称为白菜青啊。看看底，它的底部是满釉的，一般底部满釉，这都证明这件器物是很高级的。为什么呀？底部满釉电饼烧，它的成功率很低。如果底部的釉挨上电饼，这件器物基本上没法用了，都烧废了，这是极为危险。所以说古人呢，为什么这梅瓶市面很少，就因为它的成功率太低了，烧100个可能成5个就不错了啊。所以说这种是底部满釉的级别很高。整体来看呢，通过它的颜色和器型呢，这是5代时期金村窑的。金村窑在哪儿？在龙泉。但是金村窑呢，这几年啊，这个仿品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市场上能看到大量的各种金村的仿品，比如直壶类的啊，还有这个瓶类的，很多仿品。那你这件如果是真品，真在哪儿？如果是仿品，那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五代时期金春窑六出金花卉梅瓶真品。
1: 谢谢专家。
0: 为什么真品呢？跟你说几个知识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器物的形体，它的形体的比例协调啊，一般新的呢上中下轻，这是比例协调。第二，釉色呢，我们看的是宝光。什么叫宝光？温润如玉啊，它有时间岁月感，它都瓷化了。新的呢叫贼光。什么叫贼光呢？就像你的瓷器在水里捞出来一样发湿，叫贼光。这个是光泽呢，是温润如玉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色，我们釉和色是不一样的。刚才说的釉温润如玉，那色呢，最关键的是釉色。看它揪的地方，这边颈部揪的地方呢是青绿色，这边呢好像很没有，就是这边重这边轻。为什么？因为过去它的匣玻璃受热面不一样，这边温度偏高，颈部的右往下滑，这边呢就是青绿色的颜色非常重，这边受热面低，它就会颜色就没有往下流淌那么多，这是色的变化。最后一个呢，我们看看底，底是非常关键的。底呢，刚才这个研究学院就说底比较粗糙啊，这个底呢它有点微微的，咱们说的火石红，就是它的胎足中间啊有点火石红。那为什么？这个电饼在下面它有含铁量，所以说呢它若隐若现的底足上有这种红色，这是老的特征。通过这几个面来看呢，哈，这件是真品。根据呢这件器物，我看到有一个先天的窑裂，它不是后天的，先天的窑裂。还有这个咱说了有盖没盖，价钱差一半。这个总和这个品相，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金春窑的一个大梅瓶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梅瓶上一看，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一种传承，就是从越窑传承到龙泉窑的这个过渡哈。那么像这样美丽的青瓷在市场上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呢？2017年，杭州西岭出了一个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一个五管瓶啊，或者多管瓶吧，哎，也是早期的。然后呢，有40厘米高，当时成交价格达到138万。那么到2023年呢，巴黎苏富比有一件小号的一个多管瓶，但是那件呢不像刚才我说的西岭那件是有装饰的，是一件很素雅的，然后呢但是釉色不太讨喜，是发黄的，这样的这个价格一下就跌到了3300欧元，合人民币也就25000块钱。同样都是一个时期，同样都是一类器型啊，只是大小不一样，釉色不一样，装饰不一样，怎么价格差这么多呢？那像龙泉窑这类拍品呢，它其实这个市场啊，在市场上是一件大宗。一般来讲，从南宋到明代的比较多见，像五代到北宋时期，实际上不多见的。那么这样就说明一个情况，就是价格体系不是那么透明，或者说偶然性比较多。那这种偶然性就一定是基于这个藏品它本身的质量的。如果这件藏品特别的好，那非常受到追捧；如果不太好，很一般，那么价格就会马上就瓦解。所以就您这件藏品而言，我给您这个市场报价145万。
2: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1: 利息回来了。
2: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2: 哎呦，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结果这么多知识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觉得上您的节目又上了一堂课。
2: 哎，向各位嘉宾学习啊，这件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1: 好，谢谢您。
2: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欢迎，请放在这儿吧。藏友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3: 啊，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王祝鹏。
2: 啊，王先生您好。嗯，他们说啊，您这件大瓶只有您才抱得动，说有10几斤呢。
3: 事实上应该是 有11千克。
2: 哎呦，20多斤。
3: 对对对。
2: 这是全铜胎的吗？
3: 对，铜胎的。
2: 那您是从哪儿买的呢？
3: 2014年啊，在英国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拍上，当时我得到的照片也看不太清楚，然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求他去现场帮我看一眼，然后他去了现场之后呢，他拍了几张图给我，我觉得这个发色在图上特别像青铜器的，然后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了一下，他说这个东西我看器型特别饱满，最关键还有一点，他说特别的重，然后呢他又第二次偷偷拿了个电子秤去称了一下，将近11千克。因为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类的应该是在4000克到7000克之间。
2: 对呀、啊。
3: 然后有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他说就跟新的一样，就是品相特别的好。于是我就求他在当地嘛，帮我交了佣金去现场帮我拍的啊。然后多轮竞价之后吧，最后是11000英镑拿到的。
2: 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现在是多少呢？
3: 我觉得30万。
2: 是民间的一个精品。那这一件藏品非常期待了。到底是不是青铜器又是不是宫廷呢？请鉴定席来辨价识真。

0: 件重器，重量的重，确实是非常的沉，比一般的我们所见的青铜器、瓷器都要沉。这种器型叫做宝月瓶，也叫抱月瓶，取团圆圆满之意。很多藏友认为像这种器型一般认为是舶来品，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这种器型还是取材于咱们国家先秦时期的一种叫蒜头扁壶这种器物的造型来的。我们看这位藏友带来的这件藏品可以说是远道而来，整个的这个器型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蒜头做的这比例也是非常恰当，口沿以及这个圈足的内部都有非常厚的一个鎏金，两个抓手的鎏金也是非常的厚，它的这个整个的釉面呀，棕眼特别少，整个的画面是非常的热闹。那么这种这个纹饰有一个名字叫做万花不露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饱满。我们都知道这个铜胎掐丝珐琅有个别称叫做景泰蓝，景泰蓝我们非常的喜欢，但是它除了铜胎之外还有其他胎，也有铁胎的。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包括藏友包括甜甜都用过铁胎的珐琅制品，你知道是啥吗？
1: 洗脸盆、茶膏，
0: 没错，还有痰盂儿，它准确的名字叫做搪瓷。其实搪瓷也是珐琅的一种，我们叫做铁胎的珐琅。当然了，它只能作为生活的实用器，不能作为艺术品来去陈设，就是因为景泰蓝的制作非常的繁琐。首先用紫铜来去制胎，制胎之后需要掐丝进行设计，反复的入窑才能达到一件传世的精品。正是因为景泰蓝它制作非常繁琐，又受到大家的喜爱，历朝历代都有制作，尤其是在清朝晚期到民国的时候，造办处的很多的匠人走到了民间，他们会把宫廷造办处的技艺来去制作一些民间的用品，甚至用于出口。所以说现在我们去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生产的景泰蓝制品。那么您这件藏品是不是如您所说是清代中期，又或者是晚清民国，更或者是出口创会时期的景泰蓝呢？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宝月瓶。为什么看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口沿、抓手以及圈足内部，金水是非常的莹润。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些制品，大多是不留金或者留很薄的一层金水。那么在出口创会时期，我们不会使用汞作为原料来进行鎏金，为了就是保护我们的劳动者，所以说这样金水非常饱满的，非常适合清中期的一些鉴定的观点。那么另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整个的珐琅的釉料，虽然说是饱满莹润，发色比较的均匀，但是呢细节处还是有很多的棕眼，这是受到当时的珐琅料提纯的缘故，所以说不能烧制的非常的完美，但是它的整个的掐丝的表现非常有力度，设计感包括整个的器型饱满圆润，也符合清中期的审美特点。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以及这件器物的品相状况，我将会给它一个鉴定估值，是人民币18万元。
1: 对它的评价很高，但是和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总你好，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一件特别硕大的一件抱月瓶，我觉得它的市场表现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为什么呢？我从以下几点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说啊，它的器型刚说了硕大，其实市场上啊常见的这类基本都是30多厘米、40厘米左右的占主流，超过50厘米的就很少见了。第二呢，我们说啊，就是您这件东西品相，我看了

一下，非常完美。我们瓷器说啊，叫瓷器有纹不值一文啊，那这个景泰蓝也是一样，一旦它有一点点小的磕碰，可能对于价格的影响

0: 厚度很高的。那么2018年的浙江汇通拍卖拍了一只和您这个纹饰差不多的，只拍了40000多块钱，但是那只呢尺寸比你这个小很多了，同时呢它那个鎏金啊基本掉的差不多了，您这个呢尺寸这么大，完了以后它的这个鎏金呢保存的这么好，完美无瑕，所以价格呢应该是它的好几倍。那么介于以上分析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16万元。
1: 这就是我们这个综合分析了啊，跟您心里预期有一点落差。
2: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我主要是证实藏品东西对倒带，然后我们可以让时间慢慢的再涨嘛，是吧？
1: 只要它是真品，并且大家都肯定了它是精品，
2: 对对对，
1: 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2: 好，谢谢您啊。
1: 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管您是专攻哪一项藏品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期待您的参与。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来，请放在这儿吧。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朋友们好。
1: 你好，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叫于学平，我来自北京。
1: 啊，于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3: 是一块
1: 玉佩。您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呢？
3: 我平时喜欢收藏茶具，尤其是明代的那种小碗啊，小茶具。有一个玩玉的朋友，他看上了我一个完美品的主人杯，他就要拿这块玉呢来换我这个主人杯。我不懂玉，但是我看着挺好的，我就答应他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明代的，叫凤衔牡丹，值点钱。
1: 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3: 我估值10000元吧。
1: 10000，嗯，为什么估10000呢？
3: 因为我感觉我那个主人杯跟这个价格相当嘛。
1: 您那个杯子至少值10000，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0: 哎呀，您带来这个凤鸟啊，很漂亮啊！凤鸟这个题材的玉器啊，从文化期到现在都有，各个时期呢又有一些特点。其中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类鹿凤很高，是宫廷造型的，就是您这个。它是什么样呢？它是鹦鹉嘴、锦鸡头、仙鹤腿、鸳鸯身、孔雀尾、大鹏翅。您这件呢，为什么它的尾巴是卷起来的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工匠很巧妙，他要做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玉佩。这个玉佩在明代相当流行的就是四六牌子，您知道吧？我们看到的紫钢牌，它的这种长宽比是6:4，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它还有一个特点，它的上面大底下小，它要做它的时候呢，已经就把上面做大了，到收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把这块皮也给去掉的话，它这个就完全不成比例了，所以它是随着形做的啊。为了保持它的比例呢，还留了这么一块皮。再说它是一个衔枝啊，这个衔枝凤鸟，它是口衔牡丹。那么明代中期的时候呢，这个凤鸟的造型呢和花草啊开始联系在一起，开始共同出现。那么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大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10月24日9点至16点，地点大连海清古玩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海清岛街道港西东街港松里港西小区南100米。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

0: 变假是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那么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中期奉贤牡丹玉佩。那它怎么真呢？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凤鸟的眼睛，这是放大了上百倍，我们可以看到它属于古法的接驼。因为古代的时候啊，驼具啊它是沙驼分离的，用驼片带动解玉沙进行工玉，没有现在这种钻头，所以它不能走弧线，它的弧线一定是几条直线接连而成的。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非常符合当时的这种做法。再看它的底部是沙沙的磨砂状，沙是游离状的，这就是游离沙啊活动造成的。那我们看这样为什么看不到里面的光呢？因为现在这些仿的手工都能仿，它的阴线里面的光气，阴线里面的皮壳很重要，如果它的皮壳不对，有可能是现在手仿的，那这是因为我的拍摄角度造成的。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里面同样有光泽，它的光呢呈一种慢反射的宝光状态，并不是那种酸洗过出现那种油油腻腻的感觉。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鉴定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凤鸟的眼珠的位置啊，眼珠的位置我能略微拍出一点侧面来，侧面也是沙感的，沙沙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古代的这个解玉沙是活动的，当你向下发力的时候，它会向两边溢出，出现一种爬墙的状态，沙子一直往外溢出，就会把两侧也带出沙感来。现在很多这个仿古玉呢，它是拿这个机械工开槽，然后拿沙子在里面去涂抹，就没有这种现象。其次我们再来看这个，这是一个明代常见的打挖工艺啊，在这种宽深阴线的地方反复修磨。这个修磨呢虽然修得很细，但是隐隐的还能看到以前剪地的沙感，所以这是一个精修的一个驼痕。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岁月的痕迹，我们看了吗？它这儿有一块比芝麻粒还小的一块磕，这个磕的时候，当时使用的时候磕的时候并把周围震裂了，震了一个小裂缝，这个小裂缝在长期的啊把玩中已经受沁了，沁呢是从这个裂缝里自然发射出来向外运出来。同样的，在磕的这个地方里面还起光了，就是磕碰的里面，这个是最难仿的，里面也出现了氧化。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小精品，这个器型呢还非常少，市场价格也不太好认定，我保守的给一个鉴定估值60000元。
2: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首先说感谢宝友啊，带着这一件明代特征特别明显的这个宫廷制式的一个玉佩啊，这件玉的本身的玉质啊，咱们看到这玉质的话呢，有点发青灰，不是那么的白，很多人觉得，但这恰恰是明代的特征。为什么？乾隆皇帝平定了大小和卓、金川叛乱以后，这个玉质开始不断的向好，开始变得白啊。但是以前的话呢，坦诚讲，粗大明。明代的料来说呢，普遍没有像清代的那么的白，那么的细啊，这是一个料的特征。咱们再看近些年来咱们能看到的啊，这个大的一些拍卖，它的一些相关的价格，比如说2024年在中国嘉德拍卖的一件清代的这个龙凤佩，它价格呢是57000元。还有紧接着下一年2025年在中国嘉德，有一件清代早期的凤形的一个小摆件，它的成交价格是80500。结合这些点，又结合它本身来说又是宫廷的制式，以及籽料的牛皮特征，我给出咱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估值是80000元。
2: 远超您的预期，而且两位专家把这件藏品说得很清楚了啊，现在什么感受？
4: 哎呀，这是不用交学费了，而且赚大了，感谢专家，感谢专家，
2: 意外之喜啊，
4: 意外之喜，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2: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掌声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藏友您好，请放在这儿吧。哎呦，老朋友了，又有一件藏品被我们海选上了。我们打开看一下，哇，1978年写四种戏剧人物图，关良。这一幅作品可以说非常的典型。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5: 16万吧。
2: 为什么估16万呢？
5: 就是经朋友之间讨论。
2: 关良的作品近些年上拍的很多啊，很容易就可以搜到他。一平尺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您觉得怎么样呢？
6: 您好，就是关良的戏曲水墨人物画呢，就初一看啊，感觉像儿童画，他的用笔呢就是很执着，和我们的写意啊工笔的这个追求的线条不一样。它的设色呢也是好像也不属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雅的这个范畴，所以我就是想问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么受欢迎的。
7: 张老师说这问题啊非常好，很多那个喜爱书画的朋友也经常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要放在一个整个书画史上去看。中国绘画呢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在宋代，就是宋徽宗时期。这个时候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画从画的不太像画到像，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写实，是在宋代解决了。再一个高峰呢就是近现代。实际上在同时间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照片的出现。所以说呢，出现了很多画家什么就要我的改变了，我不能再像这个画的像照片一样，更多的什么转向了要传达情绪，画出我个人的独特的风格。包括关良也是受这些大的环境下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他的人物的造型，对吧，结合了西方的马蒂斯、高更、梵高，再结合咱们的戏曲，它的这身段包括它的比例的放缩是很讲究的，所以说呢非常受到大众的欢迎。
2: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样的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16万？
5: 对，
2: 要请专家来辨价时真，有请。

0: 您拿来这件署名官粮的落款是1978年啊，写四种戏剧人物图，落款番禺官粮，前印是官粮白文印，这边有个日宣朱文印。这个绘画的方式呢，看似非常的像小孩一样啊，现在来说呢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所以说仿品呢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件作品是不是它的真迹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大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10月24日9点至16点，地点大连海清古玩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海清岛街道港西东街港松里港西小区南100米。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0: 经我鉴定。真迹。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专家。
0: 恭喜您，这是一件官粮啊，作于1978年的戏剧人物图。为什么说

0: 不是真迹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构图啊，变形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它的人物的身段、手的姿态，包括眼神描绘的时候，非常的细微，以致能够传情达意啊。包括它的这个勾描的方式啊，是模拟什么呢？就是油画的笔触，结合中国以前有简笔描、枯柴描，逐步形成它自己非常典型的像这个枯树枝，但是呢，转角的地方又非常符合人体结构的这样的线描的方式，所以这里传达的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它的点睛啊，这个地方描绘的非常的到位，包括这个落款，可以说呢，就是像这种油画笔在油画布上这种形成的线条的这种质感，还有这个前印啊，这个它的图章和它的绘画的线条和风格都是非常统一的，印泥的质量也非常好，用的这个纸张也是大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这种特制的特净皮啊，非常细腻的纸张，呈现出当时这个时期非常典型的官僚真迹的这个状态啊，恭喜您。根据这个两平尺多的这么一个尺寸，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10万元。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苍友您好啊，那么今天呢，您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落款为官僚的一个戏曲人物的长卷形式的这样的一件书画作品。那您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款，上款呢是选宁，选宁呢他是擅长用左手书法的一位名人，从绘画呢就能看见呢官僚先生是非常认真的在画这件作品。那我们看见呢他的作品呢是有孩童般的那种志趣，但是线条笔墨呢又非常的老辣。那么像晚年的作品呢，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呢同样也是硬通货。2024年杭州西泠拍卖，一件2.2平尺带有权威出版的作品呢，成交记录呢是57500元。但是这件作品呢没有落款。那另一件作品呢是同年的香港的佳士得拍卖，2.1平尺。这件作品呢是官僚给香港的艺术中心创作一件作品，2.1平尺，成交记录呢结合人民币99000元以上。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给您这件作品的一个市场估值。6万，
3: 谢谢老师。
1: 感觉怎么样？
3: 心里踏实了，这是真品就行。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老师。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吉林省收藏家协会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

0: 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看这辈子能来北京几趟，出去浪去嘛，走嘛。
7: 美不美？我爸说以后带我去玩呢。
8: 好哥，赶紧走。小哥，
9: 走了，走了，哥，
6: 走走走嘛。
10: 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刻到医院来治疗，耽搁了。
11: 弄啥？
12: 小哥，我们孤儿寡母的，只要你能收留我们，给我们一口饭吃，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
13: 我巧叔这才刚走，你跟人家老婆两个人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屋里头，没人看着，你要管住你自己。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咱们总说啊，孩子长大了吃点苦没问题，年轻人历练一下是好事啊。但是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说十七八岁的孩子应该吃的是成长的苦，还是被人层层压榨的苦呢？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还有点意思啊？来，接下来这件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听。我跟你讲啊，听完之后保准你没人不心疼。有个十七岁的职高小姑娘，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学校统一安排实习，把娃塞进了服装厂踩缝纫机。我跟大伙说一下孩子的日常啊，就早晨六七点钟就得起来，一天啊得整整干12个小时，忙的时候晚上9点才能下班，回到宿舍收拾完晚上12点才能睡，天天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而且呢，最让人崩溃的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啊，干活的时候就缝纫机那个针啊，那个长针把手指头给扎穿了，鲜血哗哗往下流。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想想，如果咱自家娃的手指头被针给扎穿了，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赶紧去医院呢，包扎一下，好好休息。

0: 但这个小姑娘不敢。您问了为什么呀？因为学校说了，岗位不能停啊，活不能落呀。你请假耽误干活，影响实习成绩。你不完成实习，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发毕业证的。娃只好默默把血擦干净，咬着牙继续坐在流水线前来干活。我真的想问一句，这叫实习吗？我再说说工资啊，大伙儿听听离谱不离谱。前三个月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熬到最后累死累活，一个月最多一两千块钱，迟到一次扣10块，食堂的饭孩子自己说真的特别不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这真的不是个例。您说了，说小白也许是个例，不是的，不是偶然啊。全国各地有多个职校孩子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事儿。
1: 推荐学生一个人头费500-1000，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坑，说白了这就是坑。这个活都是中介层层外包，他们会先收你个体检费，你干的不长，这个钱他就不退给你。
2: 学校也好，劳务中介也好，企业三方各取所需，满足了各方的需要的，因为企业有用工的需求，然后中介也创造利润，企业也创造利润，可能还会完成某些指标。所以呢，这利益链条太深，会导致大家感冒险。
3: 为什么这个老师要跟着？就是相当于把孩子们全留在这儿，就为保证不要流失，然后再带回去的时候好去拿另外一半的人头费。第二个问题是，他可能要从时薪里面抽成，比如说一个孩子一个小时是15块钱，老师可能会抽1块钱到2块钱。
0: 还有比这更惨的，有个17岁的男孩在汽车厂实习，天天高强度的干活，熬到彻底崩溃，最后走了绝路。还有学生呢，连续3周通宵夜班在分拣快递，最后心源性猝死，一条年轻的命就这么没了。你说这些个孩子哪个不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呢？哪个不是满怀期待的出来实习来学本事呢？结果呢，本事学到没学到不知道，命搭进去的划得来吗？早在2021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就发布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严禁违规盈利实习，严禁让未成年孩子加班上夜班，而且超长干活。大伙儿算笔账您就懂了，你说工厂招一个正式的工人要花多钱，得开工资吧，你得给人交五险一金呢，对不对？你要保障福利，成本很高，但是招职校学生实习那性价比太高了，工资就几千块钱，对吧？而且呢不用交社保了，年纪小又好听话又好拿捏，又不敢闹事儿，随用随气，性价比高到离谱了。中介更不用说了，我送出去一个学生，我拿几百块钱人头费纯赚。而且让很多人更无法接受的是，学校本该教书育人的学校，之前工厂给学生的工时25块钱一个小时，但是呢层层转手，中介扣一笔，学校扣一笔，最后落到孩子手里头就剩15块钱。我说一句实在的话，我从来不反对职校实习，我个人真的支持职校学习，我也不觉得让孩子锻炼有什么错，职校安排实习初衷绝对是好的，就是让10几岁的娃要走出校园，见见社会，吃点苦，知道挣钱不容易，学会踏踏实实干活。实习本身一点错都没有，教育、人社等部门要联合守外，严查乱象啊！该给劳动保障的一点不能少啊！你该让孩子休息的时间，你必须得让娃们休息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该发给孩子的工资，学校和中介你一分都不能扣。孩子出力了，孩子流汗了，你工资就应该归人家娃们。娃可以吃苦没错，但是你不能被你们无端压榨，要让实习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意。跟您再聊一件特别闹心的校园小事儿啊，事儿很小，就是一杯牛奶，但是它暴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啊，真不是小事儿。武汉一所小学啊，2年级的教室，班里20多个订了学校牛奶的孩子，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开开心心喝牛奶呢。但是你看教室后面，偏偏那15个没有订牛奶的小朋友，全部站在教室最后一排，手里拿着自己的白开水在喝。老师专门拍下来发到家长群，配了一段话：学生集体饮用学生奶。很多家长看完之后就觉得很心疼了，也非常生气，就问学校一句话，是不是不订学校的牛奶，我的娃就不配坐着呢？一开始教育局出来解释了，哎呀，说不好意思，大家误会了，不是罚站啊，是孩子刚好去后排拿水杯了。你说这话谁信呢？哪有这么多的刚好啊，刚刚10几个孩子水杯全在后排啊，刚刚好齐刷刷站成一排啊，刚刚好全部面朝一个方向啊。看到网友们这么多的质疑之后，教育局又回应了，说老师做法不对，我们现在已经介入调查，而且呢要强调学校不会强制学生订牛奶。 学校啊统一供奶，初衷特别好，让孩子营养均衡，方便家长省心。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啊要尊重个人选择的意愿。监管部门呢也要紧盯校园各类统一采购项目，斩断变相利益捆绑，别让一杯牛奶变成了娃们人生第一堂的分层课，硬生生给孩子补出了落差感和自卑感。跟大伙儿再聊一聊啊，吃播博主的那事儿啊。前一阵子那个24岁百万粉丝的吃播博主叫干饭盈盈，突然去世了，好多人刷到心里都挺难受啊。他最后留的那句话，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就赚钱再重要啊，身体永远第一位。不是有句话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平时听着啊，挺觉得啰啰嗦嗦的道理啊，对这位年轻的姑娘来说，是耗完自己的一条命才彻底领悟出来的真言。
4: 我又住院了，身上全是针眼。其实我也知道跟我干吃播有关系，

0: 数据上来，算法使劲给你推流。国家现在也说了，不让再拍这种暴饮暴食、浪费粮食的视频。平台呢也经常整治，但是你管不彻底。我不是说啊不让大家去做美食博主，而是不要拿命去博眼球。每次都是人出事了，封号悼念。我跟你讲，太晚了。说白了，算法没有心跳，但是咱们人有啊。粉丝再多，流量再高，换不回来失去的生命。流量就算再好，人没了有个啥用嘛？而且流量就像什么，就好比像水一样，人的身体呢是个杯子，杯子碎了，你再多的水它也存不住啊。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啊，您记住我的话，赚钱是第二位的，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该休息就休息一下，不要把自己给得那么扎实。咱再聊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华南农业大学，你们听说过没？这个学校特别大，8000多亩，学生从宿舍走到教学楼，走路要走40分钟，天天走，腿都能走细。所以人家学校啊，整了一个新操作，直接把学骑电动车放进了军训里面。900多个新生专门练平稳起步、直角转弯、S 弯、刹车停车，练完还要考核。视频一放出来，网友基本都在点赞。2017年啊，这学校还一刀切禁止电动车，那个时候学生啊怨声载道，这么大。大的校园你没车不方便呀。
1: 华农占地8000多亩，是非常大的一个校区，如果平时出行上课是走路，其实是要很久的，而且会很累很麻烦。
2: 那肯定非常有必要，毕竟提起华农嘛，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感觉，景色也非常优美，用脚走要花很多时间才能领略这些风景，但是你开个电动车既能享受到风吹拂的感觉，又能看到这些美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
0: 这一晃9年过去了，从直接禁止变成了主动教学，学校算是想明白了，车子能进，但学生实实在在的出行需求你堵不住啊，你堵不如输啊，你硬进不如好好教。为啥这件事啊大伙都在夸呢？因为戳中了一个很多学校都忽略的问题。大学里专业课教一大堆，但是呢过日子的本事啊很少有人教，怎么租房不踩坑，怎么签合同，出门怎么安全骑车，这些算不上什么高深学问，但是都是过日子必须背的。而且学校军训里面啊，反诈、消防、急救这些内容都安排上了，学校心里很清楚，新生啊进大学不光是要拿学分，更是要学会把自己照顾好。有人在底下抬杠说，这骑电动车谁不会啊，还用你们专门教啊？哎，这话说的，我跟你讲啊，会骑和规范的骑是两码事儿。教骑车看着是在学车子，本质上是教规则、教安全意识。一个学校好不好啊，不光看有多少院士、有多少厉害的实验室，也要看有没有教会学生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啊。大学不光要教孩子们仰望星空，也得教他们脚踏实地、安全前行。就这样接地气的开学第一课啊，很温暖，也很走心，也很实用啊。再给你谝一件事啊，看完真的是挺感慨的。一个8岁的小姑娘在公园玩的时候被小男孩推倒了，还被对方恐吓威胁，那小男孩跑掉了，身边没有家长，只有小伙伴，这娃没有哭也没有原地干等，直接抬起手腕上的电话手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察赶过来，小姑娘呢条理清清楚楚，一句一句把事说清楚，结果旁边围观的大人居然都在那儿笑，说这小孩啊真是的，小打小闹，你就这点事还报警呢，你浪费警力啊。
3: 晚上的小朋友是特别多的，大概是9点，那个警察就来了。我当时以为是家长报的警，发现是这个小姑娘自己报的警。里面有很多大人就说：“哎呀，这不就小孩子打闹吗？这个事情也报警，纯属浪费警力。”
4: 一群小朋友围着那个警察，我是挺佩服这个警察的。他也就20多岁啊，应该自己都没有小朋友吧。

0: 他还能这么有耐心的去帮这小朋友做注解和调理，我觉得他是很认真负责的。我还特意让我女儿在旁边看的，真的有这种危险，你也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的。
1: 没有叔叔，
2: 哎呦，应该没事。
1: 叔叔打开我就抓着他衣服。
2: 成年人的世界里是不可以拉扯的，哎呀，好不好？大家都客气一点，你如果需要我们过来呢，我们可以过来帮你批评他一下。
3: 也是一次很平常的，但是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经历。
4: 对于未成年人，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
3: 我还是蛮喜欢我这个职业，我也是希望能多做点这个公安应该做的事情。
1: 下次打电话的时候，能不能叔叔是你接啊？
2: 要还要我接啊？
3: 工作中嘛，能让这个小朋友也好，就是大人也好，让他们记住，还是蛮自豪的。
5: 但是人家警察做得特别好，蹲下来啊，认认真真跟娃说这不叫浪费警力，你受了委屈，你知道找咱们警察对吧？那叔叔就给你帮忙，给你做主。之后呢，调监控，看伤情，联系两边家长。小姑娘听完之后呢，一下就笑了。各位啊，民警这次出警帮的不只是这个小姑娘，也是在守住所有人心里那一份安全感。而安全感这个东西啊，不是等来的，是一次次蹲下来，是一点点攒出来的。而且警察接住孩子的诉求，尊重孩子的诉求，就是在孩子心中种下法治的种子，让娃相信规则，相信正义，懂得自身权益，有正义在保护。我觉得这比讲100遍道理都更有力量。给那个警察点个赞啊！再聊一件暖心的小事儿啊，河南有个儿媳妇儿准备回娘家待2天，蹲地上收拾行李呢，家里的监控记录了这样的一幕啊。看完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家庭氛围真太好了。一个箱子塞得满满当当，翻来翻去都是娃的东西，尿不湿、奶粉，娃大大小小的零食物件堆得严严实实，自己的东西啊一件都没带。婆婆站在旁边看着，一眼就看明白，立马心疼了，就跟她说你是这吧，你别带娃了，你把娃放家里头对吧，你自己回娘家踏踏实实躲上2天，休息2天。
6: 你娘家带这么多东西，
7: 这孩子衣服、尿裤啊，那
6: 确实太累了。
7: 我有点累，
6: 把孩子放下，你去跟着我去，我给他办的。你放心，有我嘞，把他爸带上去，别啥事全指望我们娘。这给你爸妈，你那好处
7: 是什么？
6: 给你妈去逛街，给自己随便点衣服，特别有钱的买点买点。这闺女呀，你这心都好，怎么能再就不好？
5: 说完呢，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裹着现金呢，直接把这钱塞到儿媳妇手里，还特别叮嘱呢，拿着吧，给你妈买点东西，剩下的给自己逛街买2件衣裳，可别回去一趟转头钱又全花在娃身上了，你别忘了你自己啊。就这么一段视频，很多宝妈看完直接破防了，说这婆婆咋这么会讲话呢，对吧？这话听着，你别说那个媳妇儿了，那我心里都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啊，比当成亲闺女更难得的就是这份看得见的体谅。你看啊，最难得的是什么？不是嘴上的客套，而是人家真的能看到你的付出，看见你母亲、妻子、儿媳这身份背后那个你。家庭和睦从来不就是单方面的付出，就是懂得彼此心疼嘛，对吧？良言一句三冬暖啊。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8: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冷。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3: 杨威同志，
2: 哟，
3: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3: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3: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2: 是。
3: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2: 哎，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2: 好，
4: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

0: 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
1: 连长，
2: 你会讲，连长讲
1: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1: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
0: 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妈妈的火。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

0: 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1: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完全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轻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搭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大
1: 娘。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3: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1: 同志，坐。
0: 那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你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回来，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2: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李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0: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0: 我们打扰你们了，你辛苦了。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坐。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
5: 军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6: 是，
5: 嗯，
6: 是，
5: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1: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3: 嗯。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
2: 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九门。

0: 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王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6: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5: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是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呀！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能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这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富来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 眼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2: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

0: 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纯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鸡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2: 好 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西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西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西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西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西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存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西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西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 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送。

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首。

0: 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溯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3: 快走快走！
4: 小杂种，你乱找什么？
5: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3: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4: 走。
6: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的？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7: 今天已经19号。
6: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何彩。
2: 工兵营长
1: 张孟飞。
2: 您呢？
1: 第二连副江彪。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宝宝，请毛算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我去了，
0: 受伤了，
1: 行，我走了啊，
0: 谢谢，江北有动静没有？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啊啊！赶快点火！
4: 啊，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3: 是。

什么？共军全线渡江了，给我死守！

0: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
4: 哎，小马！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1: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0: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0: 益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汗渍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

0: 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嗯，太厉害了。
0: 嗯，
1: 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您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从武夷山西路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赣府平原上汇聚成一条宽阔的府河，缓缓向北

0: 温润恬静的河水环绕抚州城而过，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一座古老的文昌桥连接着城里与城外，相比城里的热闹繁华，城外显得更加古朴而幽静。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文昌里。
1: 在抚州啊，文昌里被人们誉为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来到这儿会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气息，街道两旁一栋栋古韵十足的赣东特色传统民居令人赏心悦目，博物馆当中精心陈列展示着老街过往的变迁，街道上的各色小店供人们来此感受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对于今天的老街人来说，或许一杯茶一本书就足以度过一段惬意的好时光。
0: 文昌里街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的东北部抚河西岸，北到赣东大道，南至带湖。抚州古称临川，西晋永嘉之乱，北方王李曾燕等氏族相继避难南迁，定居临川。到了隋唐，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抚河边的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唐代中期，为了解决抚河水患，修筑了蓄水堤坝文昌堰，附近区域则被称为文昌里。千年时光里，老街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印记，谢灵运纪念馆、王羲之洗墨池、带湖、万寿宫、正觉寺，这些古老的建筑分布在老街的青砖灰瓦间寻常巷陌里。历史上，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等文人大儒相继在临川为官，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开启了老街的一脉文风。他们大兴教育，提倡儒学，把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到了这里。从此，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书香墨韵的儒雅浸润着老街千年的时光。
1: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读书风气实际上是非常浓厚的哈。
2: 有这个风气啊，就是说那个这个上有这个牛背上读书，船板上练字，有这个说法。它就是以读书为荣，大家都崇尚读书。那个书院，宋代的书院，我们这个地方有40所。40所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江西省是200多所，200多一点，它是占到了大约1/5。那江西省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
0: 浓厚的文风和良好的学风，使得老街成为一方钟灵毓秀、文化昌盛之地。自宋至清，抚州共走出了6名状元、2470名文进士。
1: 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中写道：“夜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其中所提到的临川，就是今天的抚州。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等众多文化大家。仅唐宋八大家中，抚州就独占了2家。也正因如此，人才辈出，这里也被人们誉为“才子之乡”。
0: 在距离老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京公路。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就出生在这里。相传，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并不安心读书，他喜欢舞枪弄棒，向往行侠仗义、习武济贫，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子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3: 他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过，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何其何，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
2: 怎么讲呢？
1: 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犹如一股清泉，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苦思精读。庆历二年，王安石赴京应试，得中进士，最终官至宰相。在他当政期间，主持了熙宁变法，开创了精工心学，使得宋朝国力日渐强盛。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临川，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荆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可能还建了一个亭子叫荆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老街人常常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不仅要读圣贤书，更要明世间礼，这样才能成为栋梁之才。两宋时期，老街上书馆林立，最有名气的当属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书院虽几度毁于战火，但老街人有数次复建，如今已经成为抚州一中。一千多年来，他滋养着一方文脉，培养出无数名人贤士，小小的文昌里一跃成为了抚州城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圣地。南宋乾道八年，因不满官场腐败，从抚州走出的一代名儒陆九渊回到家乡，把自家宅院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学场所，一时间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每次开讲听众多达二三百人。
3: 他这个收门徒叫弟子，一开始就是教育他们怎么来立志，是志于义呢还是志于利呢，啊，你是这个自以这个为社会奉献，还是自以为自己的贪图享受呢？所以他一直倡导尊德性，他的教育啊，主张强调以德为先。
0: 一次，朱熹邀请陆九渊前往江西九江，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讲课。陆九渊节选《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进行阐释，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时读书人为了利益而沉迷于科举的不良之风。
3: 他其实点得非常准确，考举人，考进士，考到了举人，考到了进士，就想求得一个官，你当了一个小官，然后又整天他想期盼当到一个更大的官，你得到一点比较少的俸禄，又整天期盼得到更多的俸禄，那这一生就是为了私利。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在陆九渊看来，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名利做人，做官的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俸禄高低，想着如何升官，就是与圣贤精神背道而驰。

0: 知道粮，啊，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借兵给土匪，就等于是给强盗粮草。没有道德的人呐，去读书，去学更多的学问，学更多的技术，可就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1: 当时还是二月的天气，陆九渊的话却令听课的学子感到阵阵脸红，朱熹也深受触动，令文生把他的讲义刻在书院门前的石碑上，让后世的读书人时时躬身自省。尊德性，道问学，陆九渊德育为先的教学思想影响了众多学子。他在淮唐书屋讲学期间，创立了儒家重要流派心学的雏形。他的思想与王阳明一起被后世称为陆王心学，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昌里也因其思想的光芒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朝圣之地。明清时期，抚州印书业达到鼎盛，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名工人，100多家印书作坊。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在书籍中传播着思想。清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尾，不仅繁荣了抚州的文化，也给老街带来了财富。
2: 哎，这就反映那个时候我们抚州整个的这个临川文化圈里面呢，出了一大批的大思想家，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他就必须要通过书籍来传播。
3: 早年间这样的书卖得贵吗？
2: 哎，举个例子吧，《苏轼记》那一本书，那一本书呢，他就要买16个大洋。那个时候，
4: 那是很贵的。哎，
2: 16个大洋可以买2头牛哎，我宁愿我家里不建房子，他都要去买一本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呢？哎，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这个崇尚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如今在老街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统，家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长辈要送一套文房四宝，一支勤勉的笔，一块诚信的墨，一张义理的纸，一台孝廉的砚，给予孩子勤勉读书，正值清廉的厚望。
5: 在农村的话，他那个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读了大学的，大学生，就可以这个在宗谱里边把它列入到这个明贤录里边，就是这个宗谱啊，
4: 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5: 依然是这样的。
1: 教育的昌盛也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依托府河码头，文昌里渐渐地成为了抚州的商业、仓储和转运中心。商行、粮店、茶庄遍布街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汇聚于此。汤显祖的高祖父在明朝初年迁居到文昌里。
6: 文昌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出生地。受家乡尚读文化的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正是在这儿，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牡丹亭》，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经典。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把这部戏搬上舞台，反复地演绎。
1: 汤显祖出生于书香世家，家中藏书40000余册，他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一年除夕，邻居失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汤宅，人们赶紧组织救火，汤显祖也冲入了火海，抢救出来的却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本本书籍。然而，让汤显祖懊恼的是，大部分书籍仍被大火付之一炬。房子毁了可以再建，但没有藏书的房子却仿佛失去了灵魂。自此之后，汤显祖节衣缩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搜罗当地的图书古籍，10多年的时间里买了几千套的图书。
7: 他为了以后的话呢，防止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他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的话呢，他都要把它誊抄。
6: 对，那个时候

0: 景区测速单都要这样做。
1: 对对对对对，这种超级量的话呢很大，同时的话我想的话呢，这也表现出他对书的一种酷爱，一种痴爱。
2: 汤显祖认为读书是立身之本，塑身之道，因此不可一日无书。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他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誊抄一遍，只有这样才会把知识牢记在心，也就不会再失去书籍。汤显祖一生为官清廉，辞官归礼后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为家乡修建书院和文昌桥，以至于生活变得十分清贫。有人劝他去攀附当地的官员，但汤显祖却以无不能以面皮口舌博钱刀之言断然拒绝。
1: 江西的文人的话呢，他们历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重细节，第二的话呢才是重文章。那么给朋友指着一鸣堂里面的书说，我有这些书籍，我就啊有此不平也。那么不平的话呢，是指什么？这就是我的精神其实是很丰富的，我精神上有这种财富。
2: 汤显祖常常教会他的门人和子弟，要真正做人，清廉用事，并做了一首《粒粒歌》，警策儿孙。米粒粒我所入，不爱惜之真可弃，书篇篇我所兼，不爱惜之真可怜，何足可怜何足弃，教素藏书真缓急。汤显祖把一腔热情透过笔端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潜移默化地警醒着世人。在文昌里的老宅里，汤显祖写下了享誉天下的临川四梦。据记载，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护送，激令西厢减价。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曲虚和高腔《游园惊梦》又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人们喜欢的不仅是牡丹亭的故事，其作者人品的高洁也成为一代代老街人品格操守的楷模。如今的老街不仅延续着一方文脉，还是传统手工艺人的聚居地。紫砂艺人在专心创作新的作品，金银錾刻的店里还在咚咚作响，炉火熊熊、叮叮当当的铁匠铺里经营着传统的营生，制作竹椅、竹席的竹椅街都是热闹非凡。
0: 咱们这个地方原来用竹编用的特别多吗？
3: 我们这里的人呢，家家户户都用竹子做些，比如说笔筒咯。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家无读书纸，官从何处来。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连个放笔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来的读书的儿子呢？
2: 老街人不仅把日子活得明白通透，也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早起的一碗水粉，再配上一碟牛杂，是最地道的临川美食。每到冬至前后，家家户户会把芥菜和辣椒一起腌制，做成菜梗，然后入坛封存，在时光的酝酿下慢慢发酵，才能变成美味。就如同学海无涯，只有漫长的积累才能成就人生。
0: 今天的抚州依然延续着才子之乡的美名，抚州一中、临川一中等重点中学每年都会培养和输送出大批的可造之才。在注重学业的同时，当地人更看重对于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一直以来与圣贤相伴的老街人懂得见贤思齐的道理，更加深。

0: 身体力行，把老街的精神发展传扬。
1: 如今的文昌里已经成为一座文化宝库，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临川文化研究所、王安石研究会、曾巩文化研究会、象山文化研究会、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等数十家文化团体。时常与先贤圣哲为伴的日子，让老街人有了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豁达与从容。每到周末，老街上的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读书的喜悦与心得。今天这场读书会的主角是刘俊文。
2: 自己一起去。
1: 刘俊文小时候最喜欢与小伙伴在青砖灰瓦的街巷里嬉戏玩耍，由于十分顽皮，爷爷就常常把他关到书房里。渐渐的，他喜欢上了阅读，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家乡历史与文化的书籍。
3: 当时看完书之后，自己也会写东西嘛。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坐上火车去月球。对，然后在小学班上的时候，当时老师们就把我这篇文章让我读出来嘛。读出来之后是有一种成就感的，就是说我每天在外面那种自我玩的时候那种快乐跟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对，这种快乐更加的是被大家也所认可的一种快乐。
1: 大学毕业后，刘俊文回到了家乡。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千年一脉的文化传承，是老街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那时刘俊文就想做一档介绍抚州当代才子的节目，让才子们的精神品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3: 你像我们在抚州有大学生创业园区，里面也有一些回来的乡贤才子，因为他们也年纪也比较年轻，有其中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还有一些博士，都是很年轻的80、90后。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传递的更多是他的情怀，不再是说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说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贡献的最大化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向他们学习这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物质财富不能作为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拘束。
2: 互联网领域崭露头角，被称为
1: 几年的时间里，刘俊文和同事们采访了数百位抚州当代才子，乡贤节目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更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2017年初，刘俊文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一家文化类的企业找上门来，想让他去做管理工作。
0: 那个时候给出的薪酬会比你现在高吗？
3: 最开始大概是2倍，到后面有3、4倍的。
1: 反复思考后，刘俊文没有接受那份高薪工作。对他而言，目前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乡贤节目就像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从老街走出去的才子，更是这片土地的一段历史和文化。
3: 当代的才子故事都可以被更多的青年一代所熟悉的时候，他所发挥的影响就像在小时候我在阅读抚州古代才子故事一样。这个栏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青年，让这群青年也向他们学习。
1: 滴水虽微，却能汇聚百里江河。虽然力量有限，但许多抚州当代才子通过这档节目又回到了家乡。他们在老街上开设了文创中心，投资了艺术体验馆，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

0: 副扁担，一口锅，售卖着猪血米粉、汆羊肉等客家特色小吃。在客家方言中，这被称之为赶烧，意思是趁热赶紧吃。在冬日阴冷的天气中，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赶烧，早已成为了老街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浓浓的客家乡音与熟悉的老味道，也就成为了客家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1: 小土匪啊！
2: 走进定头街，穿过悠长的街巷，在老街一侧的尽头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城门——汇集门。汇集门外是被誉为客家人母亲河的汀江，这里曾经是汀州这座古城最繁忙的码头。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南来北往的客商、外出闯荡的游子，都是顺应着汀江来到或离开这里。也正因为如此，这条江、这座城门和这条老街，成为了无数从这里走出去的客家人脑海当中故乡的模样，记忆中魂牵梦绕的地方。
1: 与唐宋古城墙和汀江相伴的店头街，东临汇集门，北起赵征路，是汀州古城中最重要的一条老街。街道两侧传统的木构建筑相对而建，错落有致。老街全长不过453米，规模不大，却充满浓郁的客家风情，更浓缩了长汀这座被称为客家首府的发展与变迁。一川远汇三溪水，千丈深围四面城。宋代汀州太守陈轩曾形象地描述出长汀古城的样貌。地处闽赣交界的长汀，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客家人南迁，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2: 正代的那个八皇之乱开始，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中原汉民往这个南迁。我们客家先人到了这里以后，发现这是一片没开发的处女地一样，当时就沿着在这汀江沿岸这一带呢，就慢慢的生存下来。
1: 群雄争中土，梨树走南疆。自晋之后，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中原汉族曾历经3次大规模南迁，汀江流域成为了客家人新的家园。到唐朝开元年间，朝廷下旨设置汀州府，与当时的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并列为福建5大州。汀州一带由此成为福建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区域，因此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随着人口的增加，商品贸易逐渐兴起，镇南门外出现了集市，店头街初具雏形。南宋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中国法医学鼻祖宋慈来到长汀担任县令。他看到当地因交通闭塞导致盐价高昂发展滞后，于是带领当地民众一起疏浚汀江，打通航运通道，
2: 建立新的家园。来之不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子孙后代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虽然就比较团结，比较坚韧不拔啊，就全心全意的啊投入到这个修治河道当中。
1: 历经数年，汀州的客家人终于打通了长达200多公里的汀江航道，彻底改变了新家园的面貌。水运的发展使得大山深处的汀州成为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物资集散地，形成10万人家西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的繁华盛景。随着人口的增多，汀州的客家人再次向南迁徙，他们沿江而下，到达广东梅州，进而走向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汀江也因此成了客家人心目中的母亲河。汇集门是汀江航运的主要码头之一，临近码头的集市逐步发展成汀州最繁忙的街市，俗称店头街。所谓店头，就是客家方言中最好的商铺的意思。
2: 这条街道的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的，就是前店后家，就是说前面他可以做生意，那么后面他就住家了，就是形成这种格局。
0: 在这儿。

0: 到这家就是卖一些当地特产的姜糖啊什么的。
1: 对，他们在自己家里的住在里边。
0: 哦，这后面你们在这后边住着呢是吗？
1: 住在里边。
0: 哦，这儿其实透过那个小门可以看见哈。
1: 哎，对，正西就是他家。
0: 可以进去看看吗？
2: 可以可以，来，再看看。
3: 前店后宅是老街房屋的基本格局，穿过店铺就能够直接进入居民的厅堂之中。
1: 在每个家庭当中，他在这个厅堂当中，正厅当中，他就供奉他们的祖先的牌位，或者是这个叫做带土，也在他祖先的这个神像。
0: 就是你不管，就是你从哪儿回来祭祖的，到这儿之后，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脉是从哪儿来的了。
1: 对，体现出了我们客家人他们就是不忘本。啊，他们永记自己的祖先在来源在什么地方啊，都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传承下来。
3: 客家人崇拜祖先有极强的寻根意识，无论离开故土多远多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与磨难，他们始终牢记木本水源，不忘来路。在店头街上至今保留有20多处宗祠，他们被称为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走进这些古老的祠堂，通过堂号与堂联，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姓氏家族来自哪里，祖先是谁。
4: 进福建就是游州公，他是北方来，先到江西，然后到我们这福建的建阳。他落家了以后呢，他的子孙人多了吧，土地也不够了，分出去你自己算房子了。但是有些人到我们这个闽西来，还有孩子就是到漳州府，还有孩子就是到潮州府。
3: 游作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又称广平先生，因与杨时一起侍立于老师程颐门前，雪地求教而留下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为中国人尊敬师长、求学心切的典范。游氏一族广平堂的堂号就由此而来。中国传统的祠堂必有堂号，郡望堂号是以姓氏祖先的发祥地为堂号。像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掌故堂号，给予祖先的名讳、功名、功绩、德行等为堂号。像周氏的爱莲堂，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孟姓的三千堂，取自孟母三迁的故事。堂号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族源和血统、历史和荣誉。在传统的客家人心中，古老的祠堂更代表着思念祖先、弘扬祖德的情感。
4: 游州公是以前做官的，做了知县也做了知府，他是很清廉的。清廉到什么时候？他最后死了，连棺材都没钱，当地人捐钱给他埋葬。
3: 出身寒门的游作被后世尊称为道南儒宗，他在晚年曾留下一首诗作为游氏的传世所序：30年前素草庐，5年3地世间无，门前谢志功常在，只恐儿孙不读书。朴实的诗句告诫后人不能忘本，要用心读书，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店头街的这座游氏祠堂就是为劝学而建。
4: 古时候人建祠堂不是说大家出钱的，而是有钱的人出钱。有钱人我能掏钱买这么一块地来盖这个房子，8个县的人来汀州府考秀才，来城里要住啊，那就这里盖了房子给他住，他们就来这里住吃住，不要钱的，因为这是整个游戏的大家出钱的。
3: 游氏祠堂最早建于宋代，距今已有750年的历史。

0: 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明崇祯年间扩建而成，尤为难得的是墙上的忠孝信悌四个大字是明代时的真迹。
1: 好了，这个四个大字现在已经被省级文保单位列入了文物，因为是老祖宗几百年遗留下来的四个字，讲白一点，这是我们由是做人的为根本准则。
0: 每年的春秋两季，老街上的各家祠堂就会举行祭祀活动，庄重严谨的仪式表达着他们对祖先的追思。
2: 一靠上，顶靠上。
0: 对于祖先的崇敬成为了客家人精神的信仰，代代相传的家规祖训是后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牢记自己的人生出处，才能不愧先祖后邦，成就一番人生。游灿刚来，今年已经80岁了。2001年退休后，除了偶尔帮忙组织一些家族祠堂的活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照料百岁高龄的母亲。
3: 这里边都有什么呀？
4: 这里头有鸡肉
3: 啊，
4: 有青菜，有红萝卜。这样的话，这既有蛋白质，也有这个青菜。对，
3: 我看是把它拌在了一起。
4: 拌在了一起的。我到了里面去。
5: 倒进去。
3: 要倒这个。
4: 倒里面。
3: 哦，为什么要这样呢？
5: 它才有烂啊，不然都不烂啊。
4: 不然它牙齿不行，吞不下去。
3: 打成糊糊那样就比较好吃一些。
4: 就好吃。
3: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
5: 几年了。
0: 在游灿章与兄弟们的悉心照料下，102岁的老母亲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虽然自己也已是耄耋之年，但在照料母亲的事情上，游灿章依然凡事都亲力亲为。
3: 这样吃起来又……
4: 我已经将近80岁了，同事都说：“你怎么那么老了，你还来照顾妈妈？不会请一个保姆？”我这个是应该的，我们自己还能动，啊，还可以照顾妈妈。这个作为子女吧，总是这样子啊，就对老妈妈只要照顾好了，啊，妈妈身体健康，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对不对？
0: 80岁的儿子照料100岁的母亲，成就了一段佳话。但在游灿章看来，这是应尽的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一家人母慈子孝，兄弟和睦，家族中先后走出了四个博士、6个硕士、10个大学生，如今也是五世同堂。这样的家族在店头街上还有很多。在客家人心中，守住了尊祖敬贤、孝亲敬老的人生之本，就会收获幸福，福泽后世。明清时期，店头街成为闽粤赣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手工业也日益兴盛，老街有了百业街的别号。街上的手工行业同样带有强烈的客家符号，时至今日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秀峰在店头街经营着一家画室，他的画技精湛，每天都有顾客慕名而来，请他为家里的亲人画像。
6: 我的爷爷，
3: 你的爷爷，
6: 啊，你的爷爷打的父亲，他太斜了，他推的不好看了。
5: 他这个是以前拍的，刚拍的啊。
6: 拍的，
5: 现在画的就不会推了。
6: 画的那个好像在那个神球啊，神球的放在哪里？
0: 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对待老人不仅在世时要孝敬，离世后也要表达敬意，因此要在家中设置龛位，供奉亲人的画像。
5: 我们这边风俗它就有这种祭祀祖宗的嘛，然后我们这种主要是不会褪色，可以保150年，像这种他们翻拍的时候很快就发霉了，烂掉了。
7: 要上班是吧？
0: 王秀峰在老街上开的这家碳晶画画室

0: 已经有30年了。他记不清为多少人家画过像，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笔下是一代代客家儿女慎终追远的心情，是对前人的思念。每到冬天都是王秀峰最忙碌的季节，许多人家都希望在春节前能够拿到画像，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能把亲人的画像迎请回家。
1: 拿来画的他们都是亲人嘛，是我就是说每一幅画我都就是都很用心的画嘛。
0: 30年，从一份职业慢慢变成了一种坚守。王秀峰和众多老街客家人一样，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初衷。
2: 这就是店头街上的生活，虽然很多事情变了，但老街人内心一直坚守的观念似乎千百年来都不曾改变。这种文化的传承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0: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老街不仅有热闹与繁华，也经历过动荡的烽火岁月。宋代文天祥曾在会稽门募兵抗元，留下了江城今夜客，惨淡飞云听的悲壮诗篇。明末隆武帝逃难至汀州，引发了一场抗清斗争。辛亥年间，汀州革命志士在这里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客家儿女总能在家园破碎、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3: 我们这个客家人拿钱，就是为了躲避战乱，就是为了生活安定。当他们遇到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动乱，他们呢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也会啊，就会义不容辞进行投入。
0: 如同最初的选择一样，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与决心，让客家人积淀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当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穿过会稽门来到店头街时，受到了长汀人民热烈的欢迎与支持。中央苏区时期，店头街成为了红军重要的物资供应地，依托水运的优势，长汀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从小听着老街叫卖声长大的杨成武、傅连璋、何挺一、张元培从这里走向革命，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位于新西巷的傅氏祠堂对开国中将傅连璋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被誉为红军化国。少年时的傅连璋随父母流浪到汀州，寄居在傅氏家庙中。苦难的岁月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
4: 这张照片是1914年，就是傅连璋的全家福。这个是年轻的这个傅连璋。傅连璋的老父亲哈病重病危了，请了照相师傅给他照了一张这个像，作为纪念吧。父亲病危病重要到死，家里面欠了人家300个瓜粮，大年三十人家跑到家里来啊要债，所以对傅连璋这个打击太大了。
0: 少年时的苦难并没有动摇傅连璋救民济世的梦想，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医校毕业后，他从普通医生做到一家医院的院长。当时无论是81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长汀，还是中央苏区时期，这位在当地颇受尊重的医生都积极

0: 极地参与到革命事业中。1932年底，傅连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跟随红军一起把医院迁往瑞金。
1: 当时，毛泽东问傅连璋的是：“那你的，这个家怎么办？”他说：“也搬过去。”很干脆，傅连璋70多岁的老母亲、花妻，还有几个孩子，都跟着去了。
0: 为了追随红军，傅连璋倾其所有，把自己价值2000块大洋的药品全部捐献了出来，还用多年积蓄的4000多银元购买了当时苏区急需的物资。
1: 他也不是要考虑升官要发财，他考虑是要让共产主义真正的在我们中国这个大地上开花结果。
0: 从寒门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名医，他用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在面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抉择时，傅连璋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没有忘记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如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一样，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与信念，走向了一条光明之路。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4年的4年时间，长汀就有17200多人跟随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中流砥柱。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如今的店头街不仅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更在新的时代传承着文化，书写着辉煌。65岁的赖默笙在店头街长大，对于老街，在他的记忆里，除了繁华与热闹，就是时常爆发的洪水，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伤害。
2: 那原来一下雨，这个水涨起来都，我两个人高，可能那个城墙都得一半。
0: 新疆给老街带来了富足，也带来了水患，这让赖默笙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过去的长汀是中国南方洪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山荒水浊，田瘦人穷，是对当时水土流失区生态恶化、生活贫困的写照。上个世纪80年代初，长汀拉开了水土流失治理的序幕，赖默笙就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80年，他开始承包荒山种植果树，把荒坡改造成梯田，用鸡肥改造土壤，获得了成功。
2: 我种树是不单单种树，而且自己种果，又有经济收入。那水土流失治理好了，那整个长汀带动起来，大家也在开始种树。我种那个沙木，哇，10年以后一棵都很大很漂亮。
0: 39年时间里，赖默笙一直坚持在山上种树，他不断扩大果树种植面积，在荒山地里种植杉树，保持水土。仅凭他的一己之力，就改造荒山1300多亩。如今，在许许多多像赖默笙一样的长汀人的努力下，家乡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每一次回到店头街的汀江畔，赖默笙都会感慨万千。
2: 我种那么多果，这么多年来，通过种果以后啊，治理水土流失，所以我现在对山很有感情，种对果树感情，对山上的木头非常有感情。
0: 山绿了，水清了，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了。这也正是客家人最初南迁而来所追寻的美好生活。他们始终眷恋着故土，怀念着祖先，坚守着古老的文化传统。那一份浓浓的乡愁已经

0: 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我叫韩亮，来自黑龙江。
4: 韩先生您好。
1: 您好。
4: 带来的藏品这个个头很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1: 我先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4: 那您小心一点啊。

0: 这个瓶子一定要托着底，托着口，轻轻的拿，放在这个中间。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一件藏品，尺寸非常大，通身这应该是有这个替刻的花纹，而且太难得了，它有一个盖儿啊，让人眼前一亮。
1: 喜欢吗？
0: 喜欢，送给我们。
1: 我相信专家老师也喜欢。
0: 这个在我们海选现场当时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啊，说您是怎么得到这么好的藏品的，哪儿买的呀？
1: 这个梅瓶呢是多年前一个好朋友介绍买的，然后他说是从海外的一个小型的拍卖会拍回来的，后来呢因为他资金周转不开，想100万转给我，我就把钱转给了他，他给我写了一张借条，说的是双重的保障。可奇怪的是后来吧，他这个人怎么也联系不上了，这个东西一直在我这儿，他也不过来取，
0: 还失联了。
1: 失联了。
0: 哎呦，这是个百万级的宝贝还是一个百万级的陷阱呢？
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所以今天把他带来就是想各位专家老师给我来断定一下这个东西他到底对不对。
0: 那您对他心里预估的价格是多少呢？
1: 110万。
0: 怎么着也得有点利息啊。
1: 有点。
0: 瓶子上没有文字，但是它本身会说话，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呢？我们看一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2: 我想带厂家请教专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梅瓶呢，它是石灰釉；另外一个呢，颜色是这个白菜青。为什么它是龙泉而不是玉窑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圈座为什么就是这个这么高档的器型啊，就是梅瓶啊，第一品嘛，天下第一品，为什么它的制作比较粗糙？
3: 好，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月窑啊，这个型月窑不烧。月窑我们知道法门寺地宫那个长镜瓶哈，但你没听说过月窑梅瓶的，知道吧？这是第一个，从形制上来说，它不是月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胎粗糙。刚才甜甜说了，这个梅瓶呢比较大，是吧？如果是修足特别细的话，它会压塌，会这个撑不住上面的重量。在这个早期龙泉呢，为了烧成功，它圈足一定要变宽、变矮，要垫柄，它才能支撑上面的重量。所以说呢，它不能做得太细。太细的话是南宋时期小件器物才能做的修足更细，所以说这是符合早期龙泉的一个特征。
2: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这个分析啊，让我们对这个器物更了解一些了，它到底是不是道代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有请。

0: 这位藏友你好，你给你朋友了100万，现在联系不上了，
1: 联系不上了，
0: 也算是抵押给你了。那你胆量够大了，这一个瓶子你给100万，万一假的怎么办？
1: 因为他那个时候特有钱，
0: 你是看他有钱能还得起你。最后发现这个找不到人了，就突然感觉这瓶子到底对不对，心里没底儿是吧？
1: 对，心里有点慌。
0: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如果不对的话，我估计像这样的市场也就是3000块钱。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做好了。
0: 来，我们看这眼瓶子，好吧？这个梅瓶呢是圆口短径，带两个细，这两个细呢又是穿绳子，它可以提，它减轻它的就是做这个提的借力的作用啊。它这器身呢是6出斤。六出斤呢，中间的纹饰呢是细滑滑，细滑滑呢不像是耀州窑剔刻的，是细滑的这种工艺啊。整体的釉色呢，它是白中有青，称为白菜青，

啊，看看底，它的底部是满釉的，一般底部满釉，这都证明这件器物是很高级的。为什么呀？底部满釉电饼烧，它的成功率很低。如果底部的釉挨上电饼，这件器物基本上没法用了，都烧废了，这是极为危险。所以说古人呢，为什么这梅瓶市面很少，就因为它的成功率太低了，烧一百个可能成五个就不错了啊。所以说这种是底部满釉的级别很高。整体来看呢，通过它的颜色和器型呢，这是五代时期金春窑的。金春窑在哪儿？在龙泉。但是金春窑呢，这几年啊，这个仿品的技术越来越高了，市场上能看到大量的各种金春的仿品，比如直壶类的啊，还有这个瓶类的，很多仿品。那你这件如果是真品，真在哪儿？如果是仿品，那不到位。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五代时期金春窑六出金花卉梅瓶真品。
1: 谢谢专家。
0: 为什么真品呢？跟你说几个知识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器物的形体，它的形体的比例协调啊，一般新的呢上中下轻，这是比例协调。第二，釉色呢，我们看的是宝光。什么叫宝光？温润如玉啊，它有时间岁月感，它都瓷化了。新的呢叫贼光。什么叫贼光呢？就像你的瓷器在水里捞出来一样发湿，叫贼光。这个是光泽呢，是温润如玉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色，我们釉和色是不一样的。刚才说的釉温润如玉，那色呢，最关键的是釉色。看它揪的地方，这边颈部揪的地方呢是青绿色，这边呢好像很没有，就是这边重这边轻。为什么？因为过去它的匣玻璃受热面不一样，这边温度偏高，颈部的釉往下滑，这边呢就是青绿色的颜色非常重，这边受热面低，它就会颜色就没有往下流淌那么多，这是色的变化。最后一个呢，我们看看底，底是非常关键的。底呢，刚才这个研究学院就说底比较粗糙哈，这个底呢它有点微微的，咱们说的火石红，就是它的胎足中间啊有点火石红。那为什么？这个电饼在下面它有含铁量，所以说呢它若隐若现的底足上有这种红色，这是老的特征。通过这几个面来看呢，哈，这件是真品。根据呢这件器物，我看到有一个先天的窑裂，它不是后天的，先天的窑裂。还有这个咱说了有盖没盖，价钱差一半。这个总和这个品相，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150万。哇，
2: 远超预期啊！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好，曹勇您好，您带来是一件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这么一个金春窑的一个大梅瓶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梅瓶上一看，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到一种传承，就是从越窑传承到龙泉窑的这个过渡哈。那么像这样美丽的青瓷在市场上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呢？2017年，杭州西岭出了一个这个五代到北宋早期的一个五管瓶啊，或者多管瓶吧。也是早期的，然后呢有40厘米高，当时成交价格达到138万。那么在2023年呢，巴黎苏富比有一件小号的一个多管瓶，但是那件呢不像刚才我说的西岭那件是有装饰的，是一件很素雅的，然后呢但是釉色不太讨喜，是发黄的，这样呢这个价格一下就跌到了3300欧元，合人民币也就25000块钱。同样都是一个时期，同样都是一类器型啊，只是大小不一样，釉色不一样，装饰不一样，怎么价格差这么多呢？那像龙泉窑这类拍品呢，

啊，它其实这个市场啊，在市场上是一阵大宗，一般来讲从南宋到明代的比较多见，像五代到北宋时期实际上不多见的。那么这样就说明一个情况，就是

0: 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哎呦，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结果这么多知识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觉得上您的节目又上了一堂课。
0: 哎，向各位嘉宾学习啊，这件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1: 好，谢谢您。
0: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欢迎，请放在这儿吧。藏友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2: 啊，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王祝鹏。
0: 啊，王先生您好。嗯，他们说啊，您这件大瓶只有您才抱得动，数十几斤呢。
2: 事实上应该是有11千克。
0: 哎呦，20多斤。
2: 对对对，
0: 这是全同胎的吗？
2: 对，同胎的。
0: 那您是从哪儿买的呢？
2: 2014年啊，在英国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拍上，当时我得到的照片也看不太清楚，然后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求他去现场帮我看一眼，然后他去了现场之后呢，他拍了一张图给我，我觉得这个发色在图上特别像青中起的，然后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了一下，他说这个东西我看器型特别饱满，最关键还有一点，他说特别的重，然后呢，他又第二次偷偷拿了个电子秤去称了一下，将近11千克，
0: 哎，
2: 因为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类的应该是在4000克到7000克之间，
0: 对呀、啊。
2: 然后有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他还特意跟我强调，他说就跟新的一样，就是品相特别的好。于是我就求他在当地嘛，帮我交了佣金去现场帮我拍的啊。然后多轮竞价之后吧，最后是11000英镑拿到的。
0: 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现在是多少呢？
2: 啊，我觉得30万。
0: 是民间的一个精品，那这一件藏品非常期待了，到底是不是青中漆，又是不是宫廷呢？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

0: 今天啊，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重器，重量的重，确实是非常的沉，比一般的我们所见的青铜器、瓷器都要沉。这种器型叫做宝月瓶，也叫抱月瓶，取团圆圆满之意。很多藏友认为，像这种器型一般认为是舶来品，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这种器型还是取材于咱们国家先秦时期的一种叫蒜头扁壶这种器物的造型来的。我们看，这位藏友带来的这件藏品可以说是远道而来，整个的这个器型是非常的饱满，而且这个蒜头做的这比例也是非常恰当，口沿以及这个圈足的内部都有非常厚的一个鎏金，两个抓手的鎏金也是非常的厚，它的这个整个的釉面呀，棕眼特别少，整个的画面是非常的热闹。那么这种这个纹饰有一个名字叫做万花不露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饱满。我们都知道这个铜胎掐丝珐琅有个别称叫做景泰蓝，景泰蓝我们非常的喜欢，但是它除了铜胎之外还有其他胎，也有铁胎的，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包括藏友包括甜甜都用过铁胎的珐琅制品，你知道是啥吗？
1: 洗脸盆、茶膏，
0: 没错，还有痰盂儿，它准确的名字叫做搪瓷。其实搪瓷也是珐琅的一种，我们叫做铁胎的珐琅。当然了，它只能作为生活的实用器，不能作为艺术品来去陈设，就是因为景泰蓝的制作非常的繁琐。首先用紫铜来去制胎，制胎之后需要掐丝进行设计。反复的入窑才能达到一件传世的精品。正是因为景泰蓝它制作非常繁琐，又受到大家的喜爱，历朝

0: 历代都有制作，尤其是在清朝晚期到民国的时候，造办处的很多的匠人走到了民间，他们会把宫廷造办处的技艺来去制作一些民间的用品，甚至用于出口。所以说现在我们去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生产的景泰蓝制品。那么您这件藏品是不是如您所说是清代中期，又或者是晚清民国，更或者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景泰蓝呢？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中期铜胎掐丝珐琅宝月品。为什么看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口沿、抓手以及圈足内部，金水是非常的莹润。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些制品，大多是不留金或者留很薄的一层金水。那么在出口创汇时期，我们不会使用汞作为原料来进行流金，为了就是保护我们的劳动者，所以说这样金水非常饱满的，非常适合清中期的一些鉴定的观点。那么另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整个的珐琅的釉料，虽然说是饱满莹润，发色比较的均匀，但是呢细节处还是有很多的棕岩，这是受到当时的珐琅料提纯的缘故，所以说不能烧制的非常的完美，但是它的整个的掐丝的表现非常有力度，设计感包括整个的器型饱满圆润，也符合清中期的审美特点。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以及这件器物的品相状况，我将会给它一个鉴定估值，是人民币18万元。
1: 对它的评价很高，但是和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曹总您好，那么今天您带来的这一件特别硕大的一件抱月瓶，我觉得它的市场表现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为什么呢？我从以下几点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说啊，它的器型刚说了硕大，其实市场上啊常见的这类基本都是30多厘米、40厘米左右的占主流，超过50厘米的就很少见了。第二呢，我们说啊，就是您这件东西品相，我看了一下，非常完美。我们瓷器说啊，叫瓷器有纹不值一文，啊，那这个景泰蓝也是一样，一旦它有一点点小的磕碰，可能对于价格的影响将是这个毁灭性的。同时呢，它这个花卉纹又有花开富贵之意。所以从寓意上来说啊，我是我们市场上大家喜闻乐见，市场接受度很高的。那么2018年的浙江汇通拍卖拍了一只和您这个纹饰差不多的，只拍了4万多块钱，但是那只呢尺寸比你这个小很多了，同时呢它那个鎏金啊基本掉的差不多了，您这个呢尺寸这么大，完了以后它的这个鎏金呢保存的这么好，完美无瑕，所以价格呢应该是它的好几倍。那么介于以上分析啊，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16万元。
1: 这就是我们这个综合分析了啊，跟您心里预期有一点落差。
3: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我主要是证实藏品东西对倒带，然后我们可以让时间慢慢的再涨嘛，是吧？
1: 只要它是真品，并且大家都肯定了它是精品，
3: 对对对，
1: 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好，谢谢您啊。
1: 掌声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你好，请放在这儿吧。哎呦，老朋友了，又有一件藏品被我们海选上了。我们打开看一下，哇，1978年写四种戏剧人物图，官梁。这一幅作品

0: 非常的典型。那这一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1: 16万吧。
0: 为什么估16万呢？
1: 就是经朋友之间讨论。
0: 关良的作品近些年上拍的很多啊，很容易就可以搜到他。一平尺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您觉得怎么样呢？
2: 您好。就是关良的戏曲水墨人物画呢，就初一看呀、感觉像儿童画，他的用笔呢就是很执着，和我们的写意啊工笔的这个追求的线条不一样。他的设色呢也是好像也不属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雅的这个范畴。所以我就是想问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么受欢迎的。
3: 张老师说这问题啊非常好，很多那个喜爱书画的朋友也经常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要放在一个整个书画史上去看。中国绘画呢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在宋代，就是宋徽宗时期，这个时候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画从画的不太像画到像，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写实，是在宋代解决了。再一个高峰呢就是近现代，实际上在同时间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照片的出现。所以说呢，出现了很多画家什么就要我的改变了，我不能再像这个画的像照片一样，更多的什么转向了要传达情绪，画出我个人的独特的风格。包括关良也是受这些大的环境下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他的人物的造型，对吧，结合了西方的马蒂斯、高更、梵高，再结合咱们的戏曲，他的这身段包括他的比例的放缩是很讲究的，所以说呢非常受到大众的欢迎。
0: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样的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16万？
1: 对。
0: 要请专家来辨价施真，有请。

0: 您拿来这件署名官粮的落款是1978年啊，写四种戏剧人物图，落款番禺官粮，前印是官粮白纹印，这边有个日轩朱纹印。这个绘画的方式呢，看似非常的像小孩一样啊，现在来说呢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所以说仿品呢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件作品是不是它的真迹呢？经我鉴定。经我鉴定。真迹。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专家。
0: 恭喜您，这是一件官粮啊，作于1978年的戏剧人物图。为什么说是真迹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构图啊，变形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它的人物的身段、手的姿态，包括眼神描绘的时候，非常的细微，以致能够传情达意啊。包括它的这个勾描的方式啊，是模拟什么呢？就是油画的笔触，结合中国以前有简笔描、枯柴描，逐步形成它自己非常典型的像这个枯树枝，但是呢，转角的地方又非常符合人体结构的这样的线描的方式，所以这里传达的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它的点睛啊，这个地方描绘的非常的到位，包括这个落款，可以说呢就是像这种油画笔在油画布上这种形成的线条的这种质感，还有这个前印啊，这个它的图章和它的绘画的线条和风格都是非常统一的，印泥的质量也非常好，用的这个纸张也是大概。

0: 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这种特制的特镜皮啊，非常细腻的纸张，呈现出当时这个时期非常典型的官僚真迹的这个状态啊。恭喜您，根据这个2平尺多的这么一个尺寸，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10万元。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苍友您好，那么今天呢，您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落款为官僚的一个戏曲人物的长卷形式的这样的一件书画作品。那您这件作品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款，上款呢是选宁，选宁呢他是擅长用左手书法的一位名人，从绘画呢就能看见呢，官僚先生是非常认真的在画这件作品。那我们看见呢，他的作品呢是有孩童般的那种稚趣，但是线条笔墨呢又非常的老辣。那么像晚年的作品呢，在艺术品拍卖市场呢同样也是硬通货。2024年杭州西泠拍卖，一件2.2平尺带有权威出版的作品呢，成交记录呢是57500元。但是这件作品呢没有落款。那另一件作品呢是同年的香港的佳士得拍卖，2.1平尺。这件作品呢是官僚给香港的艺术中心创作一件作品，2.1平尺，成交记录呢结合人民币99000元以上。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给您这件作品的一个市场估值6万。
3: 谢谢老师。
1: 感觉怎么样？
3: 心里踏实了，这是真品就行。
1: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节目组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老师。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吉林省收藏家协会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甜甜，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鲲鱼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鲲鱼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鲲鱼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

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力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

0: 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掠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1: 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7: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月喜，
6: 我会弥补你
2: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1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
1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3: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4: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3: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5: 是否学生，
11: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小鬼子，先把他们咱们的地给他小鬼子了。
1: 哎，瞧好了，等着吧，有你们好果子吃。

Aku meminta. Aku meminta. Aku meminta. Hei, Lisa. Tunggu saja.

0: 여름 소람 소람 소람 소람 소람 여름 이심 기타 두대 가뭄에 가서라니
1: 阿山，大军。

哎，

0: 你那猪看什么呢？哦，俺家的天气咋样？哎呀，该回来了。
1: 谢队长啊，彭书记来了，叫你过去。
0: 好，走。
2: 谢队长
0: 啊。谢队长，你来了，快进去吧，就等着你呢。
3: 谢队长，
0: 哟，冯书记，你啥时候回来？
4: 人到齐了。

0: 开会吧。哎，刘六，哎，进来。哦，哎，怎么着？人到齐了，快上菜啊！
1: 好嘞，来，
0: 上啥菜啊？
1: 啊，
0: 要喝酒啊？你个满仓可真能闹你。坐。
2: 来喽，
0: 放哪儿啊？
3: 当然放在谢队长身边了，吃着方便。
0: 好嘞。边溜子，这啥菜？
4: 好菜呀，你得看好了，它可会飞。这叫红烧汉奸鸽，知道为什么叫红烧汉奸鸽吗？啊，因为他专门给鬼子送信儿啊。哎呀，要说这鸽子他也挺可怜的，你说他知道个啥呀？啊，还不是被那个真汉奸给利用了。
5: 彭书记，俺向你汇报个情况，在你走的这段时间，赵虎村民兵组织内部很不正常。
1: 汇报？汇报什么？啊？接受你的汇报，
5: 彭书记，你听俺解释。
1: 解释什么？把枪给我下来，给我绑起来。
5: 彭书记，俺有罪啊！俺实在是受不了了。俺对不起你，对不起党，俺也对不起赵虎村的乡亲们。彭书记，你放俺一条生路吧，俺求你了。虎子兄弟，看在俺们兄弟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份上，你就替俺说个情吧，求求彭书记和马主任饶了俺吧。

0: 当初是你让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又带俺认识了共产党人，带俺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咱们一起埋地雷，一起打灰子，可现在呢，却当了汉奸，用枪，用枪对着自己人。边德哥，谁都救不了你。
1: 哥错了，你就放我哥一回吧。
2: 不了，
1: 哥求你了。
3: 到了，枪声收到了。
4: 马宁，村口地雷埋好了吗？
3: 埋好了。
4: 好，带着三浦和这个奸细赶紧上后山。快，
5: 好，咱们是来抢三浦的。
3: 快走，
5: 快。

0: 西北南的情报很准啊，地雷果然都取出来了。急来，狐狸大姐。よし。私に進軍、しをかける。快！马上就要到季家庄了。皇军说了，抢到粮食，子弹子有手。
1: 再见。高啊！
2: 哎，飞哥，飞哥，把我的话翻译给太君，他的这招声东击西实在是太高了，
1: 快走吧！这话我早就跟他说了好几次了。
2: 乡亲们，小鬼子来了，快跑啊！快！
1: 乡亲们，快！
2: 乡亲们，快点！

打不打？你在哪打？打！打！

0: 你瞄准那个人过去！三弟，给这大俺们记得潜下去！
1: 这鬼子是声东击西！
2: 何书记，我带几人过去看看。
1: 好。

0: 报告队长，现在我们季家庄可是一粒粮食都没了。刚才鬼子也袭击了赵虎村，小鬼子是声东击西啊！小水，你放心，俺一定会把鬼子抢去的粮食给你夺回来。快点！
1: 看好了他们啊！
2: 来，我来接他们了。
3: 无名大队，无名大队，
0: 松开，松手。
4: 嘿。

0: 站好。他刚才叫喊的什么？啊？你得，有俺在这儿，不要怕，明白？你也参加我们游击队，继续打他们，啊？继续打他们！你
1: 都齐了吧？
2: 齐了，
3: 是吧？
4: 太君，太君这次声东击西，全面收缴了季家庄的粮食，大获全胜，真是用兵如神呐！
5: 寇为利莫，马根纳伊。
1: とにかくご苦労だった。すぐに食料確保し搬送しよう。八郎君のやつら食料も奪われ冬も来たんだ。必ずや奪還にやってくる。したがって十分の警戒が必要だろう。万が一失敗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軍閥もんだ。よろしく頼む。
5: 现在要尽快把粮食加工好，抓紧时间运走。土八路被抢了粮食，今年冬天肯定是啥吃的都没有了，到时候还不得跟咱们急啊！你看人家皇军多明白啊，前两次任务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笨蛋，皇军才蒙受重大的损失。这次如果再出现差错，皇军肯定会砍掉你们两个的狗头，当尿壶，听明白没有啊？
6: 明白，明白。

0: 根据俺对刑侦的侦查，鬼子现在到处在抓劳工、抢运粮食。俺可以趁此机会混进去。进刑侦，又进据点，两道关口。这点你放心吧，里边有内线配合，一切事情已经都办妥当了。
1: 好，具体步骤呢？
0: 俺们趁乱把这地雷啊带进据点，就埋在粮库的门口。
1: 撤出来之后，俺们巢里面开枪，把敌人的火力都吸引过来。那我就带人负责引爆地雷，趁乱进去抢粮。
0: 对，这小鬼子就顾头顾不了丁。
1: 哎，我担心你们火力不够。这样吧，你们等我把线道队带过来，再开火。
2: 好，
3: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专等着从小鬼子仓库里往外抢粮食了。
2: 那俺们季家庄的民兵负责干啥？
3: 你们跟我埋伏在粮库外面等着抢粮，
2: 多带一些运粮小车。
4: 好啊，那咱们可一言为定。
1: 整个计划环节很多，必须考虑周密。

0: 等一下，好。
1: 不错，马玉堂没来。
2: 要是他们发现地雷，怎么办？
3: 哎，你们干嘛呢？快点！

0: 不行，万一地里被发现了，咱们就得冲上去，撞起来。
1: 车上什么东西？啊，
2: 车上没啥，都是干活的工具。
1: 换岗了。
3: 哎，三班长，快去！
1: 今天有肉，缺完肯定吃不到了。
3: 弟兄们，撤！
1: 磨蹭什么？赶紧的，快，赶紧的。

0: 大哥，好枪法呀！大哥，今天山上的伙房可又报告了，粮食告急，咱们山寨的粮食最多只能维持七八天。到时候要实在不行，俺干脆带兄弟们下山，到季村或者招虎村再干他一票。
1: 不行，现在招虎村跟季村的粮食被鬼子抢走了，各村的粮食也不富裕。
0: 咱们不能不让老百姓活，这样，登科不是下山了吗？咱们再等他2天。
2: 大当家的，俺说句不中听的话，这清明寨好歹是你的地盘，如果他邢登科要是真想不出来办法，撒手这么一跑，到时候兄弟们吃啥喝啥，可咋办呢？
0: 这样，3天之内他要是不回来，咱们就下山。
2: 你还等他呢？没准他这会儿在城里正逛窑子呢。
3: 大当家的又在练枪法啊！
4: 登哥，回来了。
3: 登哥，你可回来了！哎，粮食的事儿怎么样？
4: 好消息，咱们进屋说。
2: 好，走。
3: 山猫，我查到了，小洞他们的民兵骨干在行政频频出没。
2: 那怎么了？
3: 最近招虎村季家庄的粮食啊，全被鬼子抢到行政去了，而小洞他们在行政出没，你说他们想干嘛？
2: 那还能干嘛？一定也是为了粮食。哎，你这脑袋瓜里不想女人还挺好使的。<笑>
3: 山猫啊，咱们得有所行动啊！趁着小洞和鬼子打仗的时候，咱们见机行事。
5: 你的意思是，咱们也下山？
3: 对。
6: 啊！
7: 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啊！喂，我们讲，我们讲啊。

0: 胡队长来了。
1: 胡子，干掉了，
2: 不行，不能影响计划。

0: 快！
1: 你看那枪跑了。

0: 好，好，速度可以不速队？
1: 有事，把大舅，就可以通过施舅。
2: 队长，你必须施舅良户，快去。
1: 好事。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救他，
1: 带着赵副村人民兵在这掩护，你带人保护两人身子，前面就是警卫站。
2: 你这么说，还是你先去吧。
1: 别争了，大声听俺的。你放心，俺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你。
2: 好，你小心。

0: 熊哥，
1: 啊，
0: 你到前面主接管，俺带着人从这边绕过去，进入他们。
1: 好，出去以后给我个信号。
0: 好，收到。
2: 哎，一队这边来，
3: 咱们快，
2: 二队
4: 过，走，走。

0: 哎，这不是邓科妹子吗？
1: 大当家的，你来的太及时了。怎么了？
0: 他在掩护我们，让我带着粮食先到清明寨。
1: 大哥，大哥，鬼子让俺们打退了。

0: 他不管了，命令部队撤退，
1: 全体撤退。
2: 赵小东他们袭击粮库，缩口缩打赵小栋。
3: 咱们现在攻打的不是赵小栋吗？原来这样的苗子，小可有的。赵小栋也给咱们来了个声东击西呀！
2: 也在都给你手下给我拿的，
0: 他们把粮食运到哪儿去了？运到清平寨去了。
2: 清平寨。
0: 老赵，哎，今天的任务完成不错，粮食有问题吗？粮食暂时运到清平寨了。
2: 好，
0: 明天尽快的把粮食送到老百姓家中。是。啊，彭书记，你们的粮食也不多了。 给你们留一些吧，
2: 我们可以坚持一下。现在重要的是稳定民心，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是无水之鱼。
0: 俺知道了，俺马上就去。走，走了。

0: 来，大小姐，要不您先坐那儿歇会儿。来，喝口水。
1: 发现外边情况不对，
2: 怎么了？
1: 刚听几个土匪闲聊，好像金山豹要扣着咱们的粮食。
2: 不会吧？你们当家的呢？
0: 这个俺不知道。
2: 你们当家的在哪儿？你会不知道？
0: 嗨，俺们当家的就是让小的伺候好大小姐，这别的，
2: 那就麻烦你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今天晚上就要下山。
3: 哎，班长，
4: 别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爹，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2: 无言，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本家的小鸽子又来无回，又哎嘿，又哎嘿，又来无回。
1: 他发现外边情况不对。
2: 怎么了？
1: 刚听几个土匪闲聊，好像金山豹要扣住咱们的粮食。
2: 不会吧？你们当家的呢？
3: 这个俺不知道。
2: 你们当家的在哪儿？你会不知道？
3: 嗨，俺们当家的就是让小的伺候好大小姐，这别的，
2: 那就麻烦你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今天晚上就要下山。
4: 哎，班长，
5: 别动！别动！别动！

0: 谁让我去赶人？都把枪放下了。
1: 怎么回事？哥，他们不让我们下山。
0: 山子，哎，大当家的呢？
1: 俺真不知道。
0: 明如，今天第一次上山，晚上别走了，哥陪你好好聊聊。
1: 哥，我也想多待会儿，可是山里的乡亲们等着粮食呢。
0: 明如啊，说到粮食，哥不瞒你。
1: 山寨里的粮食也快没了，弟兄们人心惶惶的。你看这，
0: 可是这些粮食是乡亲们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动。哥，你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弄得我们兄妹翻脸吧？那我去找山豹商量商量，好吧？
2: 山子。
3: 在这看着。是。
0: 小宝，你怎么躲这儿来了？
3: 她是你妹子，俺不好说话。
0: 我也不好说呀。哎，我看还是你出面跟他们说一下，一家一半。不行的话，算咱们借他们的。

0: 哎，怎么着？俺刚出去一会儿，你们就要翻脸了？
1: 山豹，叫你们的人让开，放我们下山。
2: 妹子，你们招呼这儿的粮食，俺是一粒都不会要。你什么意思？难道俺们季家庄粮食你要独吞了不是？
1: 都是打小鬼子，总得见者有份吧。
0: 马主任，咱们走。大哥，快！人热闹啊，干什么呢？都是自己兄弟，逞什么威风？
2: 师兄，你过来，俺有话跟你说。
0: 有话就在这说。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师兄，你们总不能让俺们清明寨总是白帮忙吧？
2: 山豹兄弟。
0: 关键的时候出手相救，够义气。至于粮食的事儿，不用你说，俺也会主动给的。师兄就是师兄，这样一说，倒显得俺们清明寨的兄弟们小气。哼，
2: 不要再说了，2000斤粮食够不够？
0: 一言为定。
1: 不行，一粒粮食也不能给他们。
2: 马主任，大家都是打鬼子，一家人。再说了。
1: 清
0: 平寨的兄弟也有些伤亡，给些粮食理所应当。不然的话，先让俺赵小栋、小金、县人民兵团、小金，不是吗？
3: 说得好，师兄，俺替三省的兄弟们给你赔礼了。兄弟们，装粮食！
4: 鬼子哥，鬼子哥，
3: 不好了，小鬼子把山豹围了。
1: 鬼子敢来俺清平寨，
0: 鬼子一定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做最坏的打算，把粮食先安顿好。
2: 马主任。 你带着粮食先走，山豹带些兄弟保护。
0: 好，师兄，你答应俺的事儿可别反悔啊！
2: 放心吧，
0: 快，
2: 兄弟们，快，
0: 走，快走。

皇军啊，你多卖一些人。

0: 带着兄弟们粮食向上说，快扣上！走，兄弟们，各从！各从！别了，让黄金在头上顶着咱们绕到后头去。立功的时候到了，好。排长，你在头上顶着，我们赖着，绕到后头。好不好？排长，
1: 快！
2: 预备！
1: 快！预备！

0: 我到了，
1: 。
0: 邓哥，你在这守着，我带人过去看看。
1: 好，去。来，弟兄们，看好了，鬼子不动，咱们也不动。

0: 他不管！
1: 兄弟，算了，大哥，他不管！
0: 站住！大家将血路拖出去，
1: 跟他们拼了！
2: 长顺，你带队伍先撤。
3: 马主任，命你先撤，我做掩护。
2: 听我的命令，快！
4: 二嫂跟队留在。

0: 啊！枪声他们像是不成了。啊！弟兄们，抓活了啊！抓着一个，赏5块大洋。
1: 赏！
0: 给我冲！冲！
2: 团长，是小姐。

0: 什么？哎，法宁呢？
1: 被邢进山给抓了。
0: 被邢进山给抓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这么多兄弟干什么吃的？啊？
1: 你以为我愿意啊？
0: 我他妈也没子弹了。
1: 好，
0: 带走。师兄，你不能去，他们人太多了。
1: 再说，邢进山是他爹，我想他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咱们还是先回去跟登科商量一下再说吧。

0: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窝囊。山豹，刘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死了那么多兄弟，你说的好听。眼下要钱没钱，要枪没枪，挂在你们国民党旗下，有个屁用啊！
2: 山豹，话不是这么说的。
1: 大哥，山豹，
2: 不要再说了。咱们兄弟三个。 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曾经一起烧过香拜过把子。
1: 大小鬼子是咱们本分，咱们一定要绑在一块干。眼下最重要的是救出马宁，把粮食夺回来。
0: 大师兄说的对。

0: 但至于怎么合作，我得请示青岛的上峰才能决定。好，山豹，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说句痛快话。
1: 师兄，俺山豹一直自由散漫惯了，以后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俺打算谁也不沾一口，不管以后俺山豹是劫富济贫，还是大鬼子杀汉奸，俺的生死俺自己说了算。山豹，二位师兄，你们谁也别再劝俺了，就这么定了。
2: 探探你爹的口风，明天下半夜，俺跟山豹带兄弟过去。
3: 行，放心吧。
2: 山豹，邓哥，咱们三个兄弟，不管是到什么时候，都是好兄弟。

0: 你这孩子，走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看你娘。瞧，你这都是穿的什么呀？嗯，他穿的那叫叫花子服。你是邢府的大小姐，穿。
1: 你这孩子，你这是干嘛呀？俺是你爹。
0: 这回救你，下回日本人再把你抓着，我看谁救你！
1: 哎呀，有话慢慢说，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他心没回来。哼，俺跟你娘把你从一尺三寸供你吃，供你上学。
2: 把你抚养成人呢，没想到你跟那些土豹子、土匪混在一块儿，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您恐怕以前也没想过，您现在会跟日本鬼子混到一起去吧？你也少说两句。小小的日本怎么可能吞并整个中国？打跑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0: 你也应该自己想清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哼，俺的路啊，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你还少来教训俺。来人，老爷，把他给俺看好了，不许他跨出大门一步。他要敢出去，你就给俺开枪。是。
3: 否则要你的狗命！是。3日以内，必须把粮食全部运走，行政实行严密封锁，加强巡逻。如发现土八路，格杀勿论。
4: 是。

0: 还看他娘的像招呼车的。
1: 大哥，走
2: 走。哎，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0: 光这张。
2: 行了，行了啊，你们去巡逻去。
0: 走走。
2: 哎，韩林子，
3: 师弟，怎么样？还要救你一命？他们啊，本可以当场枪毙你。别怕啊，俺又不用你给俺送什么情报，倒是俺希望你给俺递个情报。你回去啊，告诉赵小栋，你们呀斗不过日本人，识相点呢，这两天好好在家待着，等俺们把粮食运走了啊，你们啊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好不好？行了，走吧。
4: 你以后跟你爹说话，别总呛着。你以为跟日本人干，心里就那么舒坦？
5: 他要不舒坦，那就别干呗。
4: 哪有那么轻巧？那日本人是想甩就能甩得掉的。你爹现在是干也不是，不干又不长。日本人刀架着脖子，那边呢又是汉奸狗腿子的骂，哪边都不讨好，两头受气。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你呀要是孝顺，就劝劝他，让他跟咱娘俩一道去青岛买处宅子。你呢找个好婆家，咱就过咱自己的好日子，谁的气咱也不受。
5: 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再说山河破碎，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净土？
4: 你呀就是嘴硬，好容易回来了净给俺添堵。
5: 好了，我什么也不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啥也不说了，还不成吗？我呀，就好好伺候您。

0: 爹，梅如一直待在家里，这总不是个事儿呀。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您的麻烦呀可就大了。
1: 我明天正好到青岛去办事儿，要不我把他先带过去，省得您老整天为他操心。您看呢？
0: 你甭跟我这来这套，你是替赵晓东他们来要人了，没门！
1: 我怎么会为他们来要人呢？爹，不瞒您说，我甚至于都想过把您和二娘一起接到青岛去。您是不知道啊。 现在青岛的大宅子、好宅子多的是，而且价格还便宜。你想。

0: 咱们全家人往海边这么一住，您舒舒服服当您的寓公，总比您在这儿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强多了吧。
1: 这事儿我也想过好久了，可是青岛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这么大的家业说搬就搬。
0: 也是啊，要不明天我先把梅茹带过去。
1: 好，不过还得派两个人送你们。
0: 行。

0: 师兄，我已经
1: 把嘴收了，馒头听到了。
0: 梅主的事情，路上我紧急行事，你们放心。
1: 好，马上回去了。
0: 多谢。

0: 好，你们可以回去了。走，我们回去。走吧。这是你的手枪和武装带。
1: 偷出来了，
0: 美如，你真的不和我去青岛？
1: 哥，套句老话说，咱们俩还是各事其主，各奔前程吧。
0: 自己保重。

0: 王主任，王主任，好几天没看到你了，哎，海玲啊，都没担心呢。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海玲子，我可听说海玲快临产了，你这个做爹的可要多照顾照顾啊。
0: 俺哪会照顾？就是川有一大嫂去了俺家帮忙。
2: 北六，哎，给马主任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哎呦，
2: 呼呼，哎，富贵，哎，快快跟俺来，快！
1: 什么礼物啊？
2: 你看了就知道了。哎，让让让让让让，来了啊！
4: 来了，
2: 阿林子，小哥，搭把手。来来来，帮帮忙，帮忙，慢点，轻点。
5: 哎，来来来，
2: 马主任，这就是俺送给你的礼物。
1: 这礼物啊，可太珍贵了。
3: 这么大的铁西瓜，我第一次见啊，连金文君都没有。
2: 冯书记，俺海。

0: 娘的招呼村就叫一个啊！成达行政据点，就看他的威力了。哎，有了这个铁西瓜，保准把这所有的鬼子都送回老家去。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 围困集走的战术。
1: 我们还要想出一个办法，把敌人引出来，全部消灭掉，而且还要把粮食夺出来。
2: 一提粮食啊，俺就窝火。上次好不容易弄出来，又落到敌人手里边，是吧？还牺牲了那么多兄弟。
3: 再说，
4: 冯书记、马主任，要想挤走鬼子，就要丢掉粮食。
0: 小东，说说你的看法。
4: 这丢掉粮食，咱们还可以再种，还可以想其他办法。如果这小鬼再一天，那乡亲们就一天不得安生。所以俺想将小鬼的粮库炸掉，彻底毁掉，这样小鬼子就站不住脚了。
2: 那可那都是咱们的血汗啊，毁了太可惜了。
5: 毁了那也比被小鬼子拉走了好。
6: 没了粮食，敌人就会出来抢粮，俺们就打他个伏击。
7: 对，趁机削弱他们的实力。
1: 我们上次抢粮就搞得他们人心惶惶，这次再进去怕是不容易了。
5: 没错，俺上次去侦查就差点没出来。
4: 哎，这活人呢不能让掉憋死。
0: 小东，你有什么好点子？
4: 咱们不是想让保安队和二鬼子不发现咱们吗？那咱们就让他们不熟悉的常勇再带几个人化妆成卖菜的，把这个大地雷啊运进去，再让有田配合一下。
0: 可以。
8: 站住！
9: 干什么呢？
6: 到镇上送个菜。
9: 送什么菜？
6: 萝卜土豆。大哥。哎，老总，到镇上送个菜。
0: 过来。
6: 好，走。
10: 太君，太君，据可靠情报，土八路已经把地雷运进咱们据点了。就咱们目前这点兵力，很难保住据点呐。俺的意思是，赶紧把粮食装上车，咱们撤出据点吧。啊，
11: 进来吧，副议长，替太西马修。啊，
12: どこから来てきたんだ？
11: 地雷是怎么运进来的？
10: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啊。
11: わからしい。
12: 絶対いるんだな。我々日本軍敵だ。
11: 不许你涣散军心，皇军是无敌的。
10: 是。
11: 嗨，司令官。
12: 嗨，司令官。嗨。嗨。すぐやります。食料搬送、任務完了次第全員撤退し、海洋上に入ります。
11: 司令官说：“让咱们抢运粮食，撤出行政。”
10: 小策司令这是在涣散军心呢。嗯，
11: 这话俺翻译吗？
10: 你要是铁杆汉奸，你就翻。
13: 你看俺拉的这些家伙事儿的，给人盖房子的。
9: 大家明白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哎呀，
13: 你让俺进去吧。
3: 哎，老总，俺这得零花钱，拿去买包烟啊。
13: 哎，谢谢老总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老总啊。来，出去一下。哎，谢谢谢谢。
3: 为了收账，俺是赵小栋，看见没有？前面车上装的全是地雷。哦，
14: 你这渣渣渣。
3: 是。该好好的站岗，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0: 王永田，方便一下。
1: 你不找个地儿，偏在这儿。
0: 这儿不背风吗？哎，您怎么还没睡啊？
1: 太君不是说了吗？这粮库啊，地多瞧着点儿。
0: 今天我让俺待一边，您放心睡去吧。
1: 那多精神点啊！
0: 哎。

0: 弄好了。走吧，好。
1: 没了。

0: 哎，王小天那小子还真行啊！咱家属金大地雷啊，也够厉害的。
1: 哎，这就叫火烧望月。哎，把粮食全给他烧光，让小鬼子喝西北风去吧。走，
2: 走，
1: 哎，
2: 走。

0: 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0: 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

0: 这玉米粥，一天比一天稀，汤挂水，都能照点人影。哎，巧妇难为无米炊呀！你们看俺那火头军都没膘了，
1: 往那阵哪去了？让他自己想没想办法。他跟你自己找地方混吃混喝去了。
2: 说谁找地方混吃喝啊？啊？到哪去混吃喝啊？
0: 俺现在都饿得前心贴后心。
1: 那咱们咋办？
2: 咋办？ 中军大军啊，让咱们各自到村里抢粮去。不去，咱们就得挨饿。
3: 先喝口水。
2: 中村刚接的饺子司令官的命令，让驻守行政的所有鬼子马上赶赴到县城。打伏击的收到了。终于把这小鬼子逼出老巢了。有天儿，俺看这样，你先回行健山那儿，俺这边有什么事儿会派人跟你联系。
3: 行，那听你们的。
4: 大队长，保安队可是彻底军心涣散了啊！
3: 昨天夜里有10个弟兄换成老百姓的衣服，开小差了。哎呀，
4: 当兵吃粮，没粮食吃，还当他娘的什么兵？哎，
3: 去，大队长，弟兄们还没进村，这边炸了个人仰马翻，你看。
4: 大队长，这脑袋都被炸飞了，这嘴巴怎么还能吃粮食啊？
3: 大队长，
4: 你给俺们兄弟指条活路吧。
3: 先回去歇着，啊，
4: 先回去歇着。
3: 走。
5: 大队长，咱可不能可着一棵树上吊死啊！得想办法另谋出路啊！哎呀，
4: 只能如此了。
5: 大队长，俺还得跟着你混饭吃啊！哼哼，你小子多聪明啊，到哪儿你都得吃香的喝辣的。哎呀，还吃香的喝辣的呢？到哪儿不是给人做，看门走狗啊？
4: 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

0: 等鬼子进入伏击区，韩立子、张勇哥，准备拉雷电炮。
1: 第六，我激情仰望，
2: 好嘞。

0: 人家！
1: 马林，你要坚持住！马林，当然可以，马林，马林，要坚持住。
2: 我要让，我要让你知道，
1: 让你知道什么？
2: 让我，
1: 马林，
3: 马林，马林，
4: 快叫马林！

0: 各位领导、民兵代表们、父老乡亲们，解放行政及海洋县游击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1: 好。

首先，向近几年来抗击日寇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鸣枪，鸣礼炮。

0: 孙子又来了，生了，生了！海莲生了个大胖小子，赶紧通知孩子他别去啊！
1: 太好了，可是海莲子现在张恒安当家的，在行政开庆功大会，兴许啊该拜上大红花，
2: 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0: 你们在这别聊去了，没完，赶快进屋看看去。
1: 好，俺现在就去给海莲子报喜讯去啊！
2: 那个神气劲儿啊，真漂亮了啊！小亮哥，你们公子全都亏了他，
3: 那是俺虎子哥咋了？我还帮腰带了呢，你看。
4: 冯书记，冯书记，你们是不是商量着喝庆功酒啊？
2: 该帮我憋下，我和饶部长你们。
5: 哎，
2: 俺们哪儿敢呀？要不是彭书记给俺们引路啊，俺们赵虎村的竟敢民兵还拿着那个瓦罐上地里玩呢。
3: 冯书记，俺做梦都没想到，俺能当上建大队的队员。
2: 别说了，冯书记，一起喝酒去。走，喝酒去。
3: 生了，生了，生了，海林子，恭喜你，生了。
6: 你瞎说啥呀？是人家虎子生了，又行政游击支队长，什么县大队游击大队长，提拔他这样什么？
3: 俺是说海林子行，海林子行，不海林三子，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啊！
2: 哎，俺到爹了，走，上家喝喜酒去。
7: 等孩子满月之后，大伙儿再过去喝喜酒啊！现在俺提去关帝庙喝清宫酒，好不好？
2: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带连长招呼村的民兵，赶走了小鬼子，解放了行政。俺在这里提议，大家把酒都倒满，敬军区首长一碗酒。啊，彭书记，我说了几句啊。咱们赵虎村的民兵赵雷技术在胶东地区是赫赫有名啊。我们军民区也向你们学习。今晚酒，我要代表军民区敬赵虎村的民兵汉子们。
1: 来，干一杯！来，坐。冯书记，这第二碗酒啊，俺要敬为了打下行阵而牺牲的汉子们。
2: 哎，对，哎，咱赵虎村男爷们千夫后继，
3: 怎么了？哎，海狸子他老婆又跟咱生了一个男爷们，那就是英雄将来。
2: 你别老男爷们男爷们的，俺们女人咋了？俺们女人打鬼子的时候可不比你们男爷们差。咱就说马正伟，俺正要说，是吧？别忘了人家马正伟啊。 大家户人家的啊，千金小姐，一点都不娇贵，啊，为了救被那鬼子抢劫的咱村那些妇女们，舍生忘死几天几夜都没睡呀、啊，俺亲眼看见的，咋了？啊，
3: 不像咱村有的那男爷们，说是自己是男爷们，心眼小啊，小小的这么点儿。
4: 别聊，啊，别聊，
2: 俺说完了，咱们。
4: 少说两句，
2: 俺说完去。
0: 男爷们，
2: 你少说两句。你，
0: 再说好，再说好。
2: 来，人家马宁姐是怕咱。

0: 俺有个决定。
1: 俺要娶马宁。哥，你瞎说啥呢？
0: 哥不是瞎说，只要马宁同志不死，俺就娶她做老婆。

0: 来，白玉，慢点。
1: 哎呦，登峰，玉珠，哎呦，看到你们俩真是高兴。走，里面请。
0: 刘班主，见到你我们也很高兴啊。
1: 这一路上吃马劳顿的，也够你们俩辛苦的。
0: 还行还行。哦，对了，顺便说一下，我和玉珠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1: 是吗？那可要恭喜你们俩了。请请，楼上请。
0: 好。刘班主，人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明天就可以开园子唱戏。走，俺先为你们俩接风洗尘。请这边请。
0: 来，请，
1: 来喝酒。来吃菜吃菜。
0: 好好，来。
2: 你们夫妻两个对日本人都有着丧偶之仇啊。
0: 是啊，我和玉珠原本是单线联系的搭档关系，可是不知不觉的
3: 不知不觉他就假公济私把我给弄到手了。
1: 你们两个真是天造一对地配一双，来，俺祝你们夫妻棒打不散，白头偕老，干。
3: 谢谢
0: 谢谢。哎，刘班主啊，我们暗杀团这次来海洋的主要任务啊，除了暗杀日军的主要头目和伪军以外，还有的就是争取情报堂的警备营投诚到党国的门下。
2: 据我了解，情报堂手下的几个连长一向都心怀鬼事，他们互相之间都互不服气啊。这事儿你一定要谨慎从事。
0: 多谢班长提醒，这些情况啊我了解一二，但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可能还要向班主多多请教。来，我们敬班主一杯。
1: 好，谢谢。来来来，
0: 干干。
1: 来，吃菜吃菜。
0: 嗯。
4: 哎，马政委，桑养好了
5: 啊。嫂子，磨粮食呢。
6: 哎，我们这些日子可惦记你了。
5: 谢谢嫂子关心，我的伤都好了。
6: 那也得好好补补身子。哎，家里还有一只老母鸡，一会儿杀了给你炖鸡汤。
5: 哎，千万舍不得，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7: 哎，马政委，俺们现在可憋不住事儿，有件事啊，正想问问你呢。
6: 是啊，俺也觉得这事儿挺新鲜的。
5: 什么事儿啊？
7: 俺们说错来，你可别不好意思哦。
5: 快说吧。扭扭捏捏的，可不像你们这些嫂子的脾气。
6: 赵小栋前几天当着那么多的民兵，还以县委彭书记的面，说是要娶你做老婆。
7: 你这么有身份，这么有文化，真的愿意嫁给他？
5: 别听他瞎说，他那是喝多酒胡说的。嫂子们跟他一个村的，还不了解他那个驴脾气？谁嫁他呀，谁倒霉。
7: 俺赵虎镇的大闺女喜欢他的可不少啊。
5: 啊，我听说海莲生个大胖小子，我还没看见呢，我先去瞧瞧啊。
7: 哎，俺跟你一块去。
5: 哎，好。
6: 哎，说赵小东啊，肯定是一厢情愿，人家马政委啊，嫁人也得嫁个八路军。

0: 党里的大干部，
1: 那可不一定。刚才看见马政委脸可有点发红，人家赵小东现在就是县大队的支队长了，也算是个大干部了。
0: 哦，
2: 老四哥，老四哥，
3: 啊，
2: 看，俺刚打了个山鸡，肥不肥？
3: 肥，晚上下酒菜出来了。
2: 一会儿啊，俺就把它收拾出来，炖得烂烂的，咱哥俩好好喝一口。
3: 今天不行，晚上还有事儿。
2: 哟，哎，虎子哥，哎，虎子哥，俺有话跟你说呢。
3: 说，
2: 昨天晚上啊，俺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啊，带着俺们，攻下了那个海洋城。俺也立了大功，胸前戴着大红花，俺旁边站个女的，穿着一身红，还蒙着红盖头，俺又好像是在做梦娶媳妇呢。俺上前就把那盖头这一掀，
3: 是海琼吧？
2: 你咋知道？
3: 你一撅尾巴拉什么屎，俺都清清楚楚。
2: 哎，俺还没说完呢，你听俺说呀，这事
3: 不行。
4: 怎么不行了？
3: 俺在师傅坟前曾经说过，要给海琼妹子娶一个忠厚老实、一辈子对她好的男人。
4: 俺也忠厚老实啊，俺可以一辈子对她好啊。
3: 你看你啊，满清都倒台多少年了，这小辫子……
2: 哎呦哎呦，轻点儿，
3: 还留着。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你啊？啊？
4: 这小辫子，俺奶奶给俺留下的。俺奶奶说这样能长命百岁，
3: 这媳妇都找不到，长命百岁有个屁用！
4: 那俺发誓对她好还不行啊？
3: 不行，
4: 俺发毒誓，俺要不对她不好，让老天爷打！
3: 别动！让俺再考虑考虑。
4: 哎呦喂，你啥时候给个准信啊？
3: 先把小辫子剪了。
4: 哎，好嘞。
2: 哎，呦，马政委，你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3: 马宁，你怎么回来了？
5: 怎么了？你们俩不欢迎我？
2: 瞧你说的，欢迎，热烈欢迎。你看，俺打了一只野鸡几顿的，回头给你们吃。
5: 好。
2: 哎，
3: 马政委，伤势都好了？
5: 嗯，都好了。
3: 回来的时候我怎么不通知一声呢？俺好派人去接你啊。
5: 不麻烦了，我这不回来了吗？
3: 里面请吧。
5: 等等，我有话问你。
3: 说吧。
5: 你那天凭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娶我？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3: 那天俺是喝多酒了。
5: 你喝醉了酒就可以胡说呀？
3: 俺虽说是喝多了酒，但是俺说的话……
5: 你这喝多了说的话就是醉话、疯话、胡话。
3: 那倒未必。这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平时不敢说的话，借了点酒劲儿，全流得出来了。
5: 那你现在该把那句真言收回去了吧？
3: 绝不收回。俺知道，这个时候说这话有些不太妥当。等俺赶走了小日本鬼子，俺就娶你。
6: 剃头的，
7: 哎，剃头。
8: 完事了，完事了。
6: 坐好。哎，刘。

0: 你这小辫儿，好，俺这小辫儿留到现在不容易，这是俺奶奶让俺留的，说这样能长命百岁。
1: 我要给你剃了，
0: 你可不要后悔啊！
1: 剃吧。
0: 我要剃了。
1: 哎，等会儿。俺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再来找你啊。
0: 哎，
2: 妹子，相信哥的眼力。经过长期的观察，仔细的衡量，俺觉得变六不错。你也知道，俺跟变六啊，从小一起跟师傅习武，现在呢，现在要一起打鬼子。这变六打鬼子从不含糊。变六这人，俺了解，你也知道。还有啊，你跟变六这脾气、秉性，也都挺合得来的。
3: 俺的事儿不用你管。
2: 妹子，你的事儿俺不管，谁管？啊？说句痛快话，啊？
3: 哥，马宁姐是个好人，你好好对她。
2: 这说你的事儿，怎么扯到她那儿去了？

0: 是你啊，打扮成这样，想当汉奸呐？
1: 什么当？虎子说啊，让俺利落利落，这事怎么样啊？
0: 挺好。
1: 海秋妹子，我，哎呦，我今天是怎么了？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吧，这心里砰砰直跳。
0: 俺哪知道你为啥跳啊？
1: 其实啊，俺是为了你。
0: 葛冰冰，你别胡说八道的啊！
1: 俺说的是心里话呀。你看，
0: 啥呀？梳子
1: 啊，喜欢不？
0: 真好看。
1: 这是俺呀，用最好的桃木给你做的，专门送给你的。
0: 俺不要，俺有。
1: 那，俺知道，俺现在也拿不出最好的东西来送给你做礼物。你别笑话俺。
0: 葛冰冰，俺看呐，你还没睡醒呢吧？
1: 这，俺知道。你嫌弃俺这小辫子，看不上俺，俺要把它藏在帽子里边了。你要还是嫌弃俺，俺就把它剪了。妹妹，可是这把梳子你一定要收下，这是哥的心意。拿着。
0: 哎，葛冰冰，
1: 你今天啊，真好看。这衣服太长了，我先走了啊。

0: 新式武器对付山里的八路军，这种新式武器可能会对八路军带来致命打击。这可是非常棘手啊！新式武器有可能就是光气弹。最近一段时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就使用了这种东西，杀伤力很大呀。军区领导说，目前咱们还没有很好防御光气弹的办法。
1: 还有，小泽马上要在县城成立侦缉队，重点是肃清县城的革命分子，严防八路对县城的渗透。本来这事儿是选邢庆山的，结果他称病辞退，就任命汪赖子干这事儿了。
2: 这汪赖子冒坏事的机会又到了，咱们可不可以在侦缉队里安插一个咱们的钉子？
1: 你觉得选谁合适？
2: 马有天，他够机智，够勇敢。
3: 重要一件事，他以前在汪赖子手下干过。
4: 汪赖子不会怀疑他吗？
3: 不会。俺知道汪赖子软肋在哪儿。
5: 班长，班长，
3: 你病怎么样了？
5: 赖子啊，
3: 俺给你带点点心。放着了啊。经过这一天啊，俺一番折腾，侦缉队啊，终于让俺蒸出眉目来了。 啊，
5: 原来俺在寻着那腿里窝子，俺都不知道俺有这么大本事。 俺早就瞧出来，你有这个能力，是个歪才。不过，凭咱们爷们这点交情，俺得忠告你几句。人呐，到啥时候也不能得意忘形，啊，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3: 哎呀，这后路不后路的，俺得是那块料。俺明白自己吃几碗干饭。 除了给日本人效力，俺别无所长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那儿，肯定没啥好果子吃。今儿呢，咱先不谈这个。站长，俺来呢是请你出三趟。
5: 小泽太君那儿，俺已经说明白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退出江湖喽。来人呐！
6: 老爷。
3: 药热好了没有？马上就好。快着！是是是。哎呀，就是请您出山啊，当个高参，当个顾问。
5: 青出于蓝胜于蓝，俺祝您官运亨通，财源滚滚。啊，
3: 那俺就见您吉言了。大爷啊，你好好养病啊。
7: 这两个鬼子兵没带枪，八成是喝多了，咱干不干？
8: 不干白不干，只要是小鬼子，一个都不放。今天晚上就让他住凤流馆。
9: 三爷，慢走啊，明儿来。
7: 老板娘，老板娘，那两个太君一个两瓶上好的酒，让马上给送过去。
9: 好酒，这不又白搭出来了吗？他们才不会给钱呢。
3: 去上
9: 那门洞墓地的黄酒，他们要是再喝多了，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3: 好。哎，老板娘，来来来，
9: 大爷，
3: 刚才楼上要的那两瓶酒，酒钱俺们替他付了。
9: 那怎么好意思？让两位爷破费了。啊，小二，来来来来，赶紧送两瓶好酒上楼。
3: 哎，这就不必了。俺表叔走南闯北，专跟日本人做买卖，日语他会。

0: 这两份酒咱们自己提上去。
1: 哎呦，那给您更好了。小二啊，
2: 哎，
1: 上两份好酒给这二位爷。
2: 好，
1: 二位爷您慢用，
3: 一会儿就办事，你们两个在楼下去，有什么情况都给俺记
4: 着。好嘞，大哥，
2: 酒来了，酒给您放这儿了，二位爷。
0: 那好，去吧。
5: 哎，你的两面大大的，
6: 乖姑娘的，
0: 哎，喝酒喝酒喝酒，
6: 乖姑娘的，乖姑娘，
5: 太君，喝酒的干活，你的酒量大大的好，
0: 哎，来太君喝酒嘛，
6: 也是，
5: 哎，两位姑娘，赶紧下楼到饭店，捡好菜点，老子有的是钱，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啊！

0: 王大哥，今儿可是您的大喜日子呀！小弟在这儿恭喜您了。
1: 张嘴，
2: 啊，
1: 说错话了吧？现在应该叫汪大队长了。
2: 啊，对对对对，
1: 大队长，
2: 大队长，
1: 不当咱们碍面，还是叫大哥亲切。大哥亲切啊，谢大哥，
2: 谢大哥，恭喜大哥。
1: 王大哥，等会儿咱们开完了成立大会，咱们出去到照相馆合个影像。多少年以后，也有个念想不是？
2: 是啊，
1: 好说，好说啊。 今天呢是侦缉大队成立，哥几个，你们一会儿啊都精神点啊！
3: 是。
1: 哎，这老东西怎么来了？牵着不走，打的后退。
4: 金哥，
1: 金哥，
4: 好了。
1: 来吧。
4: 啊，侦缉大队成立，你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啊。
1: 您老也来炷香，
4: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啊。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均。

0: 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城城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1: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0: 是。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0: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1: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0: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1: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1: 对，
0: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1: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二发三，三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1: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1: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1: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1: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1: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1: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讲。
1: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新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0: 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1: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1: 赶快下单吧。
0: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2: 冬天的跑，滚地的雷，滚家的小鬼子又来无回，又来
3: 目前，侦缉队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敢于混进县城里来的土八路，以及严重威胁大日本皇军和侨民的生命安全的国民党暗杀团一网打尽。
4: 我们海尔的大隊初代隊長には平成郎先生をお願いします。
3: 侦缉行动大队的大队长有刑警山先生担任。

0: 这个老狐狸把俺的交易给抢了。
1: 三皇五虎马五金可出了不少的英雄人物，也有不少的事迹。今日咱们
2: 王大哥，您的能力，您的为人，兄弟我是一直佩服到五体投地。您当不上这刑侦大队的大队长也不是啥坏事。这年月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得先烂。
1: 秦某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利军都知长。
3: 有点兄弟啊，
2: 大哥，
3: 最关心俺的人啊，还就是你，是你啊。
4: 哎，各位看官，走一走，看一下了啊。小玉如小老板傻包戏了啊。哎，各位看官，哎，你们请看一下啊。
5: 这戏园子自从燕云飞不唱戏了，关门好久了，今天怎么突然开业了？这帮角儿什么来头啊？
6: 听说他们是从济南那边过来的，这青衣小玉珠还是燕云飞的师妹呢。
5: 买张票进去听听，好长时间没听戏了，快憋死了。
4: 小玉珠小老板四郎探母打包戏了啊，先请。哎，看一看了啊，看一看。哎，
7: 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还有这草台班的上咱们这地界来刮地皮啊。
3: 大长，他们唱戏的靠地吃饭，他们不到处去唱，他们喝西北风去。
8: 那说的也是。
9: 邢大队长，
10: 哎呦，
9: 邢大队长，您可真给面子，刚给您送去帖子您就上光了，多谢多谢多谢。
8: 今儿来不单是看戏，还管着全城的治安呢。
3: 对啊，俺们侦缉队要严格盘查，你这里要是混进八路军和抗日分子，你这个脑袋呀就得挂在城门楼上去。
9: 王老总，您可别吓唬俺，俺打保票，虽说俺的班子是刚来的，可是不论挑班的还是四梁四柱，那可全都是科班出身的。
8: 好，那咱今儿就瞧瞧这科班出身的有师傅没有啊。
9: 请请请
4: 邢大队长入雅座了。哎，客官，哎，您里面请。
11: 大队长，今天给您擦小水了。
8: 是吗？嘿，小子真机灵啊！给你赏钱。
11: 谢谢大队长。
8: 哎呦，

0: 啊，就是怕货比货呀。你说这小老板跟那燕云飞燕老板一比，那燕云飞就是小家碧玉，这是名门的闺秀啊。
1: 大家，嗯，您重新出山，这对了吧？啊，一会儿散了场，你就直接带那小娘子去吃宵夜。他们的戏班子攥在咱手里，不怕他们。

0: 大大，你去艳阳楼订个包间，散了戏咱们请他吃宵夜。
1: 好，安生啊。
2: 您的菜上齐了。
3: 哎，出去，门给我关好了。嗯，倒上啊。
4: 邢大队长，树大根深，又这么钟情京剧，还喜欢我们旦角，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呀？
3: 那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俺老祖在济南青岛，我还这么高手，带俺看戏去。记着那个来济南那些名角都带俺看去啊。记着什么戏来着？俺跟你学呀。

0: 糊涂什么来着？哎，
1: 您坐好，您坐好。哎，
2: 你也坐。哎呦，那个，小老板，你都是卷了，你瞧你穿这素气劲儿的啊！哎，回头我俺给你做全堂的。
1: 邢大队长，像我们这些飘来飘去的江湖艺人，就盼着找到您这样的靠山。从今儿个起，您可是我们戏班子的靠山了。
2: 海洋，海洋，找海，找去。
1: 打今儿个起，您可就是我的。
2: 哎，这是什么呀？
1: 干爹呀！
2: 落在干爹那儿了，这
1: 您不乐意呀？
2: 乐意，乐意，叫一声俺听听。
1: 干爹，来喝酒，喝酒。
2: 再叫一声
1: 干爹。您今儿个可要喝好啊！
2: 好，喝好。好，你比你那个叶云飞师姐，嘴巧，嘴巧，嘴巧，俺喜欢，俺喜欢。
1: 今儿个呀，我要祝您福如东海，长如水，您可要都喝下去呀。
2: 这个，长，长。
1: 要都喝下去啊！
2: 喝！
1: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没喝完呢，还有呢。
2: 我喝，你也喝，你也喝，
1: 再来
2: 喝。
1: 还没喝完呢，干爹，干爹，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来人啊，送我干爹回府。
3: 我们第一次演出就赢得了满堂彩，这全仰仗刘班主的名望和实力啊！
4: 不敢当。现在国难当头，连小玉珠这样的女流之辈都可以披肝沥胆了。俺们作为男人，早应该把脑袋别在裤带上。
3: 说得好。那接下来，咱们根据第一批暗杀名单，逐步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4: 好，你们慢慢的商议，俺到门口为你们望望风。
3: 刘班主辛苦。
4: 不客气。
3: 来。
5: 一号目标：小泽正南，日军海洋线。

0: 怎么回事？鬼子想上我村，发光实弹了！
1: 马腾
0: 啊，组织乡亲们，还有八路军的伤员，向后山车。
2: 哎，带上毛巾。
0: 好，跟我走，
3: 大家快，向后山车。

0: 天门一百的，交给汉的，对，看来。王三，
1: 王队长，叫你。啊，
2: 太君，
3: 我买特工队，是带过来。交给我，卡工人，是带过来。
1: 王队长，太君叫你带一些侦缉队员到招虎村去侦查一下，看看咱们新式武器的使用效果。
2: 太君，俺的这个气管发炎的干活，
1: 真说得得洗得。
0: 哪尼？
1: 混蛋！
2: 俺得服从命令的干活。
4: 太君，那个烟冲咱们这边刮过来了，
2: 卡在得多苦蛋
4: 吞得苦肉。
0: 退退休，
5: 撤退，
6: 撤撤撤。

0: 情况怎么样？
1: 刚接到情报，小泽妻子率领鬼子伪军，带着他们的招牌武器光气弹，向喷子山腹地的索苗镇进发。咱们赵虎村还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妈的，这小鬼子得寸进尺，召集沿途各村民兵，打他个伏击，替死难的乡亲们报仇！
2: 来，报仇！
3: 咱们跟小鬼子大大小小的仗，不知打了多少。现在的小鬼子是苟延残喘，但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扑。
0: 长顺，你带你的村子民兵连在对面山上负责滚雷，小鬼子从拐弯处向前50米，你就要放下滚雷阻击鬼子。
4: 是。
0: 满仓
5: 到，
0: 你负责埋雷组，在前面的大道上负责埋雷。
5: 虎子，需要埋多少地雷？
3: 越多越好。
4: 好嘞。
3: 第六，
6: 来，
0: 你带一个民兵排，在前面这个山上，负责阻击鬼子。
4: 是，
0: 海兄，
1: 哎，
0: 你跟着边六。
1: 是。
0: 马宁同志，
1: 哎，
0: 你带两个民兵连，从侧面阻击鬼子，我在正面进攻，这样就会形成围攻之势。你一定要彻底的歼灭小鬼子。
2: 是。

0: 我们的信任之士，
1: 上级让咱们进城配合城里的地下党，火速弄清楚敌人光鸡蛋的情况。小泽不会甘心上次的惨败，一定会有报复。俺知道，俺马上去准备。
0: 最近有一伙号称国民党暗杀团的人，在城里多次杀人，不光是日军，还有日本平民，手段非常残忍，导致鬼子对咱们老百姓疯狂的报复行动。
1: 现在城内从早到晚，盘查空前严格。这件事情，俺多少知道一些，很有可能是你哥带人干的。他这样做，会影响咱们在城里的工作。
0: 困难再大，咱们也要想办法闯进去。
1: 俺知道，自从入党那天开始，俺就把这条命交给党了。不过这次进城行动，一定要计划周详。
2: 你变了。

站住！站住！站住！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我有事找一下你们秦宝堂秦营长。
2: 好，你稍等一下。

0: 您找吗？
1: 周先生找吗？
2: 宝堂兄，别来无恙啊。
3: 恩科呀，哎呦，真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是啊，旧地重游，真是感慨万千呐。
3: 来，我们屋里坐，啊，屋里谈。请。
4: 倒茶。
2: 宝堂兄啊，今日回到警备营，不由想起了太多往事啊。想当初，为了不得已之原因，被迫逃亡在外，其实心中存有太多遗憾了。不知宝堂兄近况如何？
3: 唉，日本人这碗饭让我吃的心里不舒服。来，请坐，我们坐一谈。来，
2: 现如今国难当头啊，咱们这亡国奴一当就是6年。兄弟冒昧问一句，不知宝堂兄是否还存有血性？
3: 那当然，卧薪尝胆，韬光养锐。男人无血性，那等于行尸走肉。
2: 说得好。既然这样，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次我回来肩负着党国的抗日使命。哦。6年抗战，党国在正面战场上投入了数百万的兵力，目前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而从今年开始，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转入了战略反攻。
3: 不瞒你说，最近我也经常听中共边区的实时广播，也了解一些实际状况。
2: 那么宝堂兄应该知道，日本在军事上已经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局面。中共想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但是收复失地、光复祖国大业，靠的还是国军。其实我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代表党国秘密收编你这支部队。哦，不知宝堂兄意下如何？

0: 希望宝堂兄审时度势，做一个明智的选择。为了光复祖国大业，我愿为党国效劳。
1: 欢迎，坐，快坐。
2: 张连长，
1: 哎，您那些兄弟没问题吧？
2: 哎，
1: 这就放心吧。他们呀，都是跟着俺耍了多年千杆子老兄弟了。不过说句实在话。 这些年来，他们在日本人手底下都受过了窝囊气了。这回呀，我跟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儿了，大家的心全聚在了一起。哎，这谁要是敢在中间冒出来反盆子，我一定把他给揪出来，给他捋直了。<笑>
3: 这样好，这常言道家有家规，啊，不能因为一条鱼而侥幸立国汤。啊，张连长，上级要求你尽快做好策反警卫营的工作。
1: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求你们去完成。
3: 什么事情？能现在就告诉我吗？这小子从青岛日军的总部运来了一批杀伤力很强的光气弹，这对咱们根据地威胁很大。上级领导要求你尽快的查清。

0: 我们需要一批光气弹的下落和数量，毁掉光气弹，由俺们来解决。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一定会尽全力完成。但是，警备营别的连的人员背景十分的复杂，我们的策反行动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不过，我会抓紧时间顺利完成任务的，请你转告上级，尽管放心。
1: 程连长，眼下阶段，你也要加倍小心，不要暴露身份。好。
2: 报告营长，一连长找你有事，说是十万火急。
3: 请长，马上采取行动吧。
4: 什么反贪污？
3: 保堂兄公务繁忙，我就先告辞了。
4: 你做你的，我们还没聊完呢。
3: 你带几个兄弟，先把他们给控制住，别让他们溜了。我随后就到。
0: 是。这八路也打我主意来了，来了两个人，跑到三连搞策反，我现在就给他们抓来。哎，等等，先不要鲁莽行事。八路现在还是不要轻易得罪的好。
3: 哎，我说邓科，你现在变得怎么前怕狼后怕虎的？
0: 世事错综繁杂，还需三思而后行啊。
5: 这样，我和你一块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吧，走。什么都给我放下，给我拿下，看你们谁敢！
6: 一连长，咱俩往日无冤又近日无仇，你今儿个是吃错了药了。
5: 程连长，军令如山倒，俺是奉秦营长的命令来捉拿可疑分子，希望程连长配合我们执行公务。
6: 说得好啊！不过有一点你要记清楚，这儿可是我三连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敢在这儿对俺的朋友不客气，我这些兄弟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7: 来人，给我拿下！哎哎哎！程连长，俺今天来啊，就是找老朋友叙叙旧啊，在一起打曲线麻将，没啥大不得的啊。如果你不喜欢俺。
6: 俺走不就完了吗？哎，走。哎，你，哎，
7: 想走，进来容易，恐怕想走没那么容易吧？兄弟，你有种，那俺今天倒要看看，谁更有种。
3: 敢在老子的胡嘴里拔牙！师兄，
0: 邓科，你怎么会在这儿？说来话长。你们认识？对，他是我师兄。
3: 哦，那就是一家人。退下，
0: 营长。
3: 退。
0: 对，你也退。走。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警备营情报堂秦营长。
3: 这位是我师兄，不用说，肯定是文明海洋县的赵大胆、赵小栋，久仰，久仰，久仰。
8: 秦营长，幸会。
3: 老唐，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7: 好，请。
3: 来，请。
8: 来，
3: 煮酒论豪杰，英雄惜英雄，我们先干了这杯。
8: 请。
0: 秦营长，这乱世英雄辈出，如果乱世一片散沙的话，英雄也会变成狗熊，大家都在争权夺势，这是英雄的悲哀，也是百姓的悲哀。英雄也好，百姓也罢，咱在江湖上得讲个义字，而这个义字在各位旗主的基础之上，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8: 邓科，这话不能这么说。
0: 大家都是抗日打鬼子，怎么可以论先来后到呢？那我就把话说明了，师兄此番前来，无非就是为了秦营长手下警备营的人员和装备嘛，想让他们改姓共产党的共，对吧？
8: 邓科，
0: 你把俺赵小东看扁了，俺是想让秦营长和手下的千把号兄弟姓抗，抗日的抗。
8: 好，既然是抗日的抗。 那我邓科代表了党国，乃是全国的抗日核心领导，而且我和宝堂兄。

0: 已经达成了共识，希望你们共产党八路军都不要掺和了，要尊重秦营长自己的选择。秦营长，知识务者方为俊杰。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山东的境内，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悬殊，你应该很清楚。你选择一棵大树。
1: 还是选择一根竹竿做靠山，秦营长，你是一个职业军人，按不说，你应该很清楚。俺奉劝你一句，要为自己和手下千百号兄弟的将来考虑一下。既然提到抗日，我不妨实话告诉你，当初登科兄身为营长的时候，我们两兄弟就立下抗日誓言。
2: 只是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师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不要再固执了。俺们不是固执，这件事儿俺当然不让，这是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执行俺上级的命令。没什么情义好讲，好个上级的命令。那这么看来，抗日胜利以后，咱们还有可能在国共的战场上相见。
1: 假设那个时候师兄的枪顶着我登科的脑袋，也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吗？登科，
3: 人非草木啊，谁能不清？如果有朝一日你和俺在战场上相见，
1: 俺一定会放你条生路，因为俺从不用枪对着自己人。好了好了，二位兄弟，真的把日本人赶出去，还谈什么打仗？
4: 我希望我们今后三位多沟通，多沟通。今天不谈别的，我们就谈喝酒。来，干了这杯！
5: 哎，先生，您来了。
4: 哎，好的。
5: 好，来，您坐好了，先生。
4: 来，
5: 坐。
6: 孙子，哎，留点东西。来，大哥，鬼子来了。好，快跑！私は必ず毒軍を殲滅してから逃げます。好，もし万一。
7: この使命が果たせない場合は、負傷を負わせましょう。腹を切り、陛下にお詫び申し上げる所存であります。はっ。なんか、私をご信頼くださいませ。はっ。失礼いたします。司令官、今朝、司令部入り口に、この木箱は、あて、ホタリンは、司令官へと書いていたんです。
8: 中身は何だ？開けてみろ。

海带带酒，好过不得。王带酒啊，开啥？天骄乃你西马奇，开你托雅库店的小妹的。霓虹小可以酒，他开做侬有小罗西带哟。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你给！

0: 看来今天晚上鬼子巡逻力度加大了不少啊！咱再动手太危险了，要不改天吧。
1: 你们听着，进去以后先捡值钱的东西拿，速抓速决。拿完以后，你们几个先撤。
2: 上哪？
0: 哎，他们撤完以后立马放火，明白吗？
2: 放心吧。

0: 邓科啊，
1: 嗯，
0: 我有一个秘密，你想知道吗？
1: 秘密？
0: 嗯。
1: 那我知道了，那不就不是秘密了吗？
0: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怕你分心。可是又一想，兴许这个秘密可以成为给你加油鼓劲的动力呢。
1: 是吗？
0: 嗯。
1: 好，你说。
0: 我怀孕了。
1: 真的？那就是说，我邢登科有后了。
0: 哎，你还记得小泽吗？
1: 怎么了？
0: 你爹张罗着让我去日军司令部给小泽唱堂会，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1: 不行，你现在怀上了，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0: 可是小泽是咱们在海洋的暗杀行动中最重要的目标，儿女情长必然英雄气短。咱俩是领导，如果我们都率先退缩了，其他暗杀团的弟兄们会怎么想吗？
1: 说的没错啊，可女主，要不这次算了，下次我们再找机会杀他。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这么好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1: 要不我再考虑考虑。

0: 可是老百姓见人就杀，搞得现在小鬼子疯狂的报复，啊！俺们队伍上还死了几个兄弟，你知道吗？我知道，这里边也有不少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这你不知道吧？我邢登科要干的不是小打小闹的事儿，我要干的是杀小子这样的大事。那你说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那是谁干的？那你得去问山豹了。你是说这件事是山豹带人干的？这个家伙还是那个臭脾气，独来独往。德哥，是俺错怪你了。俺这次来啊，有一个想法。
0: 俺想来一个斩首行动，干掉小泽，趁此机会拿下海洋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
2: 为什么？凭什么你去解放海洋城？
0: 你也想来？好啊！<笑>咱们呢，还是说说打鬼子的事儿吧。
2: 萧玉珠他们准备了一处新戏，想把鬼子的大小头目都请过来看戏。
0: 那太好了，俺马上回去，带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啊，把山豹也带上。
2: 那这样，咱们明天上午还是在这碰面，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计划。
1: 好。
0: 哎，对了，我妹妹梅如现在怎么样？
2: 她挺好的。反正啊，我是把她托付给你了。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0: 我可不放过你，有我恩在，你就放心好了。
1: 快点，快点，往那上，快，站起来，坐下。

0: 看清楚了，千真万确。
1: 王队长，您来这儿有何公干啊？陈连长，你知道刚进是谁吗？知道，他可是俺们营长的老乡。怎么，您也认识？
2: 营长老乡？
1: 对呀。那好，俺正好跟秦营长有事商量。哎，俺们营长正在午休。
0: 您看，
1: 午休？嗯，你们营长现在还在午休？
0: 对。
1: 程连长，看来你是诚心挡驾啊！汪
3: 队长，您这可严重了。
1: 那好，你转告你们营长，俺改天再来拜访。
3: 走，不送了。
4: 你说赵小栋在秦宝堂那儿？对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俺手下那几个弟兄都说看得十分清楚，赵小栋是在警备营大院门口不见了踪影。
5: 后来俺找借口进警备营，想找秦宝堂探个究竟，
4: 可是他那个程连长，非要说秦宝堂在睡午觉。 下午4点了，他睡哪门子午觉啊？俺部下看的不会错，赵小栋确实进了警备营大院，这事儿很难敢胡说呀！啊，
3: 近就地，赵小栋，你是开单啊？没得，就看没得哪一点事。
6: 报告司令，报告司令。
7: 说你们都是些不长眼睛的猪，以后不要拿这些假情报来糊弄他。是。邓哥，山豹怎么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8: 跟着赵小峰跟到这儿，他就在楼上。
9: 他在跟谁接头？
8: 一个戴黑墨镜的汉子。
9: 好，弟兄们，赵大胆，这次插翅难飞。想要放跑他，俺们两条腿都瘸了。赵。

0: 山豹，山豹，山豹，山豹，师兄，山豹，师兄，哎，没有的，山豹，你不会有事吧？
1: 大师兄，哎。

0: 顿，硬。
1: 三宝，
2: 小泽派人来通知，今晚不来看戏了，请我明天去司令部为他唱堂会。
3: 这个小泽是没胆量再来了，
4: 很有可能。
2: 算小泽命大。
3: 邓可，俺先回去。把山王的后事处理了，
4: 别忘了替我敬他一碗酒。
3: 俺知道了，以后有啥事儿尽管通知俺。
4: 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一定通知你们。
3: 好，俺回去了。
4: 哎，走后门。
2: 邓科，看来我们得实施第二套暗杀方案了。

0: K さん、彼女と一曲歌ってみたらどう？
1: ああ、人間小老板来一段。
0: あ、さ、どうぞ。
2: 小老板，要不咱们合作一段，起劲。
3: 苏三宗。

0: 玉珠，刚给你熬了一碗山楂粥，你不是爱吃酸的吗？吃点吃吧。玉珠，别再为上次行动失利难过了。
1: 眼看着小泽就把毒酒喝到肚子里去了，煮熟的鸭子让它飞了。
0: 这只鸭子飞了，不是来了一只更肥的吗？
1: 你是说板东纳佐？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就潜进医院，把他干掉。
1: 可是现在医院都戒备森严，能进得去吗？
0: 你忘了，我会说日语，潜进去不难，可剩下的就得看运气了。

0: 如果我没能及时回来，你和其他同志赶紧离开海洋。
1: 你一定会回来的，你答应我。

0: 都喜欢打白虎。
1: 是中国人吗？
2: 是。你们是？
1: 想活命的话就告诉我，那个板东住在几号病房，有几个警卫。
2: 板东太君就住在楼上的高级病房，通向病房有两道岗的盘查，病房里还有一名日本的贴身保镖，你们恐怕……
1: 把听诊器和白大褂给我，带我们去见板东，就说我是青岛来的军医，专门给他治病的，懂了吗？
2: 知道了。
1: 记住，我听得懂日语，你要敢跟我耍花样，我手指一动你就成鬼了，知道吗？

0: 伸びろ、ですが。
1: 大使。
2: 青島支部からの警察までです。手作の治療に来ました。
3: ご苦労様。

0: 这是大日本皇军所不能承受的耻辱。邢大队长，你要是再不能限期抓住凶手，小泽司令就会把你和你的侦缉队员全部处死。
1: 太君阁下，俺已经掌握了暗杀团的线索，俺保证在近日内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彼は暗殺組に関する情報を把握し、必ず早く犯人を捕まえます。请进，请进。二位稍微等，俺去禀报俺家老爷。啊，请坐，请坐。
3: 说是让咱们过来唱堂会的，可这么冷冷清清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恐怕其中一个咱们先走吧。嗯，走。
4: 站住！
3: 刺客，给俺拿下！放开我！放开我！我现在可是小泽司令的红人了，放开我！
4: 哎哎哎哎哎！贾老板，小玉朱老板，久违了。咦，什么扮相这是？上哪出了这？你看，
2: 小泽太君的红人，为啥往酒里撒要面子呢？嗯，
4: 你这个老色鬼，得不到我就要栽赃陷害我一个弱女子。
2: 我要见小泽太君。见小泽太君，好，我成全你。你们这些跑野台子的都是抗日分子，我要把你们送进日本宪兵司令部。小泽太君会抽你的筋，然后把你扒得赤条金光的给你扔到兵营里去。那兵营里头都是些公牛，啥滋味啥好馍呀，老板。
5: 想不出来了吧？嗯，我有话要跟你单独说。啊！来，站住！老板，有什么话说，使吧。 上回俺跟你脸，请你喝酒，你把俺灌醉了，拿俺当猴耍，还记着吧？啊？刚才你说啥？老色鬼？好，今天俺就让你尝尝老色鬼是啥滋味。
4: 等等，邢大队长，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说。
5: 按理说，我应该叫你一声公爹。哎呀，这小玉主真逗啊你！跑江湖的啊，花招就是多。
4: 死到临头，我玩什么花样也没用。我说的是百分之百的实话。我肚子里正怀着你儿子登科的孩子。撒谎！
5: 你撒谎！小老板。
4: 你又在骗俺，小宇宙！你在骗俺！现在俺就毙了你，信不信？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儿媳妇。我肚子里怀的，就是你们邢家的后代。
5: 登科呢？
4: 他现在就在县城，他就是暗杀团的首领，是他把我们带到这个县城的。
5: 嗨！
4: 兔崽子是奶奶的！你现在就可以把我作为人质，让琴师把登科找来，咱们当面对证。
5: 再相信你这一次，你写个条，让登科来见你。

0: 恩科，
1: 刘班主，
2: 孙老板让下人带来这张纸条。
1: 刘班主，最近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总觉得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2: 小玉珠连小泽都能应付，去一个老板家里唱堂会有什么可怕的？
1: 也对啊，要不这样，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让弟兄们多加小心。
2: 好，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玉珠，邓科，发生什么事了？爹，是你！你个行家不孝子孙，你不是去青岛了吗？回来干什么？你想怎么样？把我们俩抓住，好去日本人那儿邀功领赏？
1: 你说什么屁话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告诉你，你的手下、同党都已经成了网中之鱼了。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实现8大精准改善，4大养护方向全覆盖，精准针对咱们中老年的身体问题。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
2: 保留了驼奶羊奶的有效营养。

0: 料的基础上，消化顺畅，不腹胀，咱们吃麻麻香，腰腿有劲儿，走路轻松，精准针对咱们中老年的所有常见身体问题。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每一种都精准贴合咱们的身体需求。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2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2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2瓶，198元深海鱼油2瓶，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这产品呢，真对症。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也没啥效果，纯属踩坑。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那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2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2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2瓶，198元深海鱼油2瓶，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罐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省心又对症。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罐莫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喝出好身体，喝出好状态。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2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2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

0: 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安堂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总价值1288元的十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2: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吸收效果特别好。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冠冠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2: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都能选对营养品，喝出好身体，喝出好状态。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安堂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总价值1288元的十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老街西头的渔港码头在晨光中迎来早市，渔货刚刚归港靠岸，无论是赶早的本地人还是想尝鲜的游客，都能在这里买到最新鲜生猛的海鲜。
1: 走在清晨的北海老街，空气当中都能闻到咸咸的海水味，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心畅意。今天这条老街仍然保留着100多年前的格局，骑楼街沿海而建，人们可以在房前屋后尽览海港海滩的迷人景色。老街人世代沿海而居，以海为生，过着从容不迫的生活。
2: 1、2、3，
0: 老街里游人如织，海港中舟楫连片，百年老街的繁华在今天的盛世里延续。北海是中国南部陆地伸向北部湾的一处半岛，因北面滨海而得名。今天北海合浦一带的江海交汇处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明朝末期，因抵港船舶吨位增大，港口南移到港阔水深的南湾及罐头岭一带，北海日渐兴起。到了清乾隆年间，北海已是商贾浮凑，为海舶既定之所。

0: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是北海的第一条街，叫做沙左街。北海当年呢，来的人多了，做生意的人多了，就在这个隆起的沙洲上面建了一条街，大概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沙左街都已经全部的挤满了商业人才了。那就在沙左街的两边，就先建了珠海路，后来就建了中山路。
1: 北海老街以珠海路、沙脊街、中山路三条主街为核心，从北到南平行发展，从西向东不断延伸，最终形成鱼骨状向向通海的街巷格局。今天的老街区，北起滨海路，南至朝阳街，西起新兴一街，东至广东路，占地面积60.2公顷。自古以来，作为中国西南沿海地区的商贸中心，老街上不仅居住着淘海为生的本地渔民，也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傍海而居，因商而兴的老街，自有一派海纳百川的大气象。
0: 来北海谋生的人呢，还有广东来的，更远的还有从中原过来的，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边谋生的渔民跟商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形成一个乐观，就扩大，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所以要讲情讲义，要有情义有信义，这个也是我们本地这个市民啊一种性格。
1: 在海上谋生，重情相伴，在路上求财，同信重义，历史和环境共同塑造出老街人的品性，也塑造了北海这座海滨之城的城市性格。
2: 长长的老街一眼望不到头，好像是一幅历史长卷，等待着人们去感受，去品读。和老街人接触聊天，慢慢的就会发现，当地人重情重义的性格就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和人与人之间相处时那些温暖人心的细节当中。
1: 老街的生活是带有温度的，无论是住在街的东头还是西尾，邻里之间都彼此熟知，也多是数代的世交。论起这份情谊，他们常说，祖祖辈辈都是走过同一座桥、饮过同一口井的好兄弟。每天清晨，庞叔都会早早起来，把自家园子的铁门打开。园子里的两口井已有200多年历史。
2: 庞叔，
3: 哦，你好，你好，
2: 庞叔你好，哎，
3: 好，
2: 我听说双水井在咱们当地很有名啊，啊，能进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可以哈，啊，哦，我开门给你哈，
2: 好，哎，哎呀，谢谢，啊，
3: 欢迎，哇，
2: 哦，这就是家里的两口水井啊，哎，看着很规模不小啦，
3: 那个井比较大，哦，
2: 哇，这有多深呢？
3: 那个是地面都井底4米，
2: 四米，嗯，哦，这还很少见这么大井口的井哎。
3: 一个那个是6角的，哦，那个是8角的，哦，一个角，站一个人打水，哦，有点竹竿，嗯，有点木头。
1: 200多年前，庞叔的先祖来到北海谋生，挖下两口水井，做起淡水生意，供往来船只补给。庞家人修了水槽，把井水引到海滩上的蓄水池。涨潮时，渔船可以靠近水池加水洗网；退潮时，则用铺开的竹筒把水引到船上。
3: 一个一个点过去，流过去，人家打上来出力啊，什么的，又去翻的嘛，
2: 有人力物力，
3: 人力物力了，嗯，所以消一点钱。
1: 庞家人白手起家，在北海扎根，虽然以卖井水为生，但双水井自挖好那天起就立下规矩，除了给大商船送水、收些铜板，贫苦渔民和街坊邻里前来取水，一概分文不收。
4: 啊，有请了，
3: 地上的人去，你不管你让脚的，

0: 不管你住到户的，你住乡的，都没有钱，你拿过去不收钱。
1: 那个时候祖上可能并不是特别看重这些钱，这些利益啊，
0: 看了一个情，
1: 情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0: 哎，对，看到人家这么穷，他也跟过这个穷，就帮忙人家。
2: 两百多年来，双水井从来没有干涸过，传到庞叔这里已是第六代。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里，街坊们到双水井打水回家洗衣做饭，炊烟袅袅，是一番充满烟火气的老街景象。
0: 它有一个遗嘱，祖坟，这个财产呢、房子分给子孙了，分给你们了，但是井呢、就不能分。
1: 为什么这个井不能分呢？
0: 因为井呢、很重要的，不是你单单你下自己吃，人家要吃水的。下面有一个主人说，不管你贫跟富后代，你就不能卖这个井，要留着后人用。我想后人就是大家用，因为水你吃的都小是吧，后人是整条街，因为有水就有人，有水就有生命，有水就有发展。
2: 如今虽然庞家已经不再做淡水生意，但已经81岁高龄的庞叔依然守护着双水井，每天免费向游客开放。庞叔也成为老街历史文化的义务讲解员。老井的水清冽甘甜，井水通过水泵和水管流到附近的居民家中，用它煮出的老井豆腐始终是老街人最爱的家常菜。两港避风浪，水路通商贸，街邻重情义。百年来，北海老街成为许多人首选安居之地。穿行在老街中，随处都能发现一段充满温情的故事。
3: 这条路的北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前面20米吧。这条就是当年的茶亭路。
2: 茶亭路因一担茶一座亭而得名，关于它的由来，还要追溯到100多年前。
1: 那个时候怎么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建一座茶亭的呢？
3: 100多年前，这条路没有这么平。是一个很陡的斜坡，河浦的人呢拉货上这里呢，很辛苦的寒劳下拜，这个坡很陡的。
2: 100多年前，从河浦到北海来做买卖的人，经过陡坡时，推车挑货十分吃力，到了坡顶都累得双脚打飘，必须停下歇上一阵。陈同明的祖父陈觉玉当年在北海老街上卖海产，看到大家爬坡辛苦，便出钱捐建了一座凉亭供路人歇脚，并在里面摆上茶桶茶具，免费供路人饮用解渴。
3: 每天早上我爷爷就叫家里的工人啊，削一担茶啊，10个碗，2个匙小，就从我家珠海东老街那里就挑到茶亭。
1: 有多远呢？
3: 大概是2公里左右吧。哇，
1: 每天都是这样。
3: 每天晚上呢，派工人把那个那个茶的茶具就挑回去。
2: 小小茶亭立在坡顶，路过的人都会进亭小憩，饮茶解乏。颇有雅致的陈觉玉还请人在亭柱上刻下一副对联儿：“事业农业，工业古业，或往或来，休闲茶淡茶浓，且饮一盅，嘻嘻心头明利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莫忙莫速，不问亭长亭短，暂憩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
3: 129个字，总共58个字，最要紧的就是两库队的最后面两句话：“嘻嘻心头明利火，

0: 堂堂西向五金风。
1: 那个时候爷爷为什么写这样一副对在茶亭上呢？
0: 他的想法就是告诫从这里过的人啊，都要什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看淡名利。
2: 建好的茶亭不光是不识字的渔夫小贩歇脚之地，路过的商贾文士也都慕名来亭子一坐。茶亭里不分贵贱高低，喝杯清茶，开怀畅聊，看淡名利，心平气和。到了后来，茶亭变成了大家的茶亭，茶水断了，总有人主动续上。茶具用了几十年，从没有丢失和损坏过一个。
0: 西面往东去干活的时候，到我家的门口就叫了，茶跳了没有啊？
1: 啊，问一句，
0: 问一句，我家说没跳啊，他们就自己去跳了，不用我们的工人了。晚上收工，他也把那个茶具跳回来了，
1: 也成为一种习惯了。
0: 习惯了。
2: 令人惋惜的是，后来茶亭毁于动荡岁月，但一茶的故事却在老街口口相传。长辈常用这个故事教导后辈，为人处事轻名利，重情义。
1: 在老街上细细打量，就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墙一木，都是历史给老街留下的岁月印记。因此，北海老街也被人们称为近现代建筑年鉴。然而，就是两边这些整齐矗立的骑楼，却险些在曾经的烽火岁月当中被付之一炬。
2: 历史上，北海曾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被西方列强所觊觎。1876年，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北海被迫开放为口岸。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海老街上，洋货、土货混杂，融合中西方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在老街上。骑楼的一面面灰墙，仿佛向今天的人们述说着北海所经历的沧桑和磨难。作为居越南、桂南出入之要冲，在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个月，日本侵略者就企图侵占北海，进而侵略中国西南。中士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外公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地窖，那里是不少逃难群众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庇护所。
3: 对，
1: 能藏多少人？
3: 挤一点，40人都挤得下。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敢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外公呢就，叫家里人呢煮点，方便的饭菜给大伙吃。他老街那些做生意啊，都这么一个心理，就这个叫同舟共济。
2: 中士的外公陈寿卿曾担任过两届北海商会主席。抗战爆发后，在陈寿卿的动员下，北海工商界大量购买救国国债支援前线，并先后接纳和救助了10000多名逃难避难的同胞。1939年11月，日军对北海步步紧逼，一天海面上日舰集结炮击北海，为阻日军侵略，军政当局决定实施焦土抗战，要把北海城焚毁，不给日寇留片砖片瓦。
3: 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汽油啊、煤油啊、火药，准备只要有一声命令，大伙都把那个火的点起来，就把它全部烧掉，宁可我不要了，就不留给日本人。
2: 焦土抗战不仅意味着百年基业付之一炬，当地百姓也将流离失所。陈寿卿心有不忍，他和一些商会人士力劝当局，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草率而为之。他一边派人监控海面日军动向，一边说服军政当局。最终，日舰在炮击数小时后撤退，北海老街得以幸存。
1: 正是因为重义，老街人才会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同舟共济，也正是因为重情，老

0: 些人才会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时以义为先。100多年来，重情重义的老街人已经把对他人的关爱当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也成就了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气质。
1: 如今的北海已经成为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来到这里的游客大多会到老街走一走，逛一逛。

0: 好，谢谢。哇，哇，好漂亮，看着好有食欲啊，老板。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生蚝，
0: 这就是当地产的。
1: 当地产的，就烤的是，还有的呢生吃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北海的特色来的，你尝一下。
0: 好啊，好啊，好。很筋道，但是味道又很鲜，烤得很好哎。
2: 林永雄以前经营海鲜生意，因为老街旅游业兴起，他跟妻子就回到这里开起了饭馆。生蚝是北海特有的海产之一，渔民刚从海上捞回来的新鲜货，不超过8小时就能端上食客们的餐桌。北海的生蚝是论筐论斤卖，半筐生蚝批发价不到100元。在经过清洗烹制，食客们花上10块钱就能吃到12个一盘的烤生蚝。即使是旅游旺季，这价钱也从不上涨。
1: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大家都是薄利多销。就只要客人吃得好了，就我们赚点就可以了。让很多人在这里吃过了，感觉好。都特意从银滩那边啊，还有小港那边都打车，打几十块钱的车过来吃。我一碰到这种客人，我就要很开心了，
0: 很高兴，
1: 很感动。
2: 在北海老街，像林家小厨这样的小店有数十家，店与店相邻，每隔10几间店面就有一条小巷直通海滩和码头，确保了刚出海的海鲜很快就能端上餐桌。从清晨到深夜，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今天的北海老街繁华更胜往昔，除了海鲜诱人，更有珍珠炫目。北海是南珠之乡，这里出产的珍珠史称南珠，从前代起就作为贡品进贡给皇帝。20世纪60年代起，经过科研攻关，北海实现了人工培育养殖海水珍珠贝，南珠逐渐发展为当地一项重要产业。
0: 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么光润的珍珠都是从这样的贝壳里面出来的。
1: 对，
0: 我能试试吗？
1: 可以啊，你自己来。可以拿上来，上面打开两边。
0: 这个
1: 有啦，
0: 这个亮亮的是吗？
1: 是啊，就是这个很漂亮啊。哇，这是手气不错啦。哇塞，
0: 啊，好漂亮。您看这颗珍珠怎么样？
2: 冬季是海珠的最好季节，黄玉雄把海水贝拿到自己的店里，给游客们体验取珠的过程，生意红红火火。然而在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20世纪90年代末，南珠市场一落千丈，黄玉雄的事业也跌入低谷。那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香港客商委托黄玉雄收购珍珠，但最终只拿走了1/10的货，剩下的全部砸在了手里。
1: 珠农的珍珠我们收回来的时候又对他们负责任了，所以那时候他们这边没有钱来，我们只能打白条给珠农，300多万的白条。
2: 就在黄玉雄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那有很多猪农还要鼓励他说，哎呀，你不用担心啊，你慢慢卖了之后还钱给我卖，反正我相信你不会跑的。
2: 如今这间老街的珍珠小店就是当年为卖珍珠而开起来的，虽然签了数百万元的白条，但黄玉雄没有逃避，那100多户猪农也没人堵门逼战。以心换心才能拥有真心，重情重义才能共度难关。最终黄玉雄用了整整5年时间，把一张张欠的白条都还上了。洁白光润的南珠经过加工装饰，成为了精美的首饰，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事业与人生如海浪一样有起有伏，老街人始终相信，只要抱团坚持，未来一定可期。
3: 那个，我们有100副眼镜，那个连。

0: 间呢，要那个给老人发放，还有一个工作是那个理发，到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志愿者在，那么到时候我们就主动的每一个小组自主动领两到三个新的志愿者去干活。
1: 临近春节，在北海老街志愿者之家，爱鱼和志愿者们筹备着去看望一群特殊的老人。这些老人都是麻风病康复者，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麻风病患者曾受到误解。如今，老人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每月都有志愿者定期过来给他们打扫卫生、理发、陪伴聊天。
2: 刚才说的是，就是每三个度数留一副出来。
1: 这次志愿者们带来的老花眼镜，给老人们解决了大问题。
2: 上什么？阿爸，你做事阿爸啊？你有事阿爸啊？他过来看你。
3: 买的还看着只有眼镜，
4: 差不多，
2: 是吧？
4: 差不多，他说差不多跟170差不多。
2: 哦，那你就带150的就行，不用170，
4: 你讲啊。
2: 老人其实把我们当亲人，当自己的那个孙子孙女一样。我们如果直接给钱老人的话，他们是不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给老人做一些义卖。
1: 老人们经常有众多的菜和水果，志愿者每次来就会发动朋友圈开展网上义卖，把菜和水果都卖出去。
2: 卖出去的钱呢，我们再返回来给老人。那这样做的话，老人是很开心的，至少他觉得他是有劳动，他是有劳动付出，也有收获的。
1: 麻风病在现代医学面前早已可防可治，不再是令人恐怖的怪病。这些康复老人是历史留下的特殊群体，年龄都已在70-80岁以上。有政府关怀，志愿者关心，老人们自食其力，过着知足悠闲的生活。
2: 我们的老人呢，都是无儿无女的，那就是想让他们在晚年至少没有依靠的情况下，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1: 如今北海志愿者协会已经有1200多名成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情出于心，意识于行。志愿者们热衷北海公益，皆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一片港湾孕育出一条老街，变成老城。老城老了，却孕育出一座现代化的滨海旅游新城。然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情深意重的人文底色从来不曾改变。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陌生和疏远的距离，人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座城的原点，从老街出发，北海正迈向海阔天空的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文联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省委书记、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开幕。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盛海雄，省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刚致辞。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光影为媒，架互通之桥，不断推动中外文化相知相融，影视产业合作共赢。
1: 渭南市深入开展送温暖办实事、送政策优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咸阳上赵窑秦陵、西安唐李成家墓两项考古新成果。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文联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区域协调发展等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保障，健全高质量标准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我省先进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用好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开放通道平台，有效促进与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为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陕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坚持政治见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引导我省广大公安干警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中担当作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切实发挥好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优化省内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制定系统精细的施工图为牵引，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扭住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条块结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联系统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用好陕西丰厚的文化资源，繁荣创作，服务人民，推动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9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
3: 省委书记、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一德宣布电影节开幕。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慎海雄作视频致辞。省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任赵刚出席并致辞。埃及国家电影中心主任艾哈迈德·萨利赫代表本届电影节主宾国致辞。陕西省领导孙大光、蒿慧杰、李军、庄长兴、徐明飞、孙科，西安市领导赵景、王吉德，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江海清，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法尔霍德·阿尔季耶夫，埃及驻华副大使艾哈迈德·马吉迪，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等参加开幕式。慎海雄在致辞中表示，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3载耕耘，在不断焕新中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交流的行业盛会和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典。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吉埃分别起播《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阿拉伯语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

0: 分别发来贺信祝贺节目播出。总台主办丝路光影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介活动，也走进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化作温暖而持久的文化纽带。总台愿同海内外各界朋友携手，以新丝路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赵刚在致辞中说，在丝路精神指引下，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载体，成为传播中国价值、展示多元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坚持文化惠民、开放合作，努力创作映照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电影佳作，全省电影产业迈上了新台阶。陕西愿以电影为媒，以丝路为桥，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产业探索和艺术对话，共同书写世界文明美美与共的亮丽华章。电影节开幕式创新运用 AI 参与共创内容， AR 拓展表演边界，以前沿视听技术打造富有光影特色和浪漫意趣的沉浸式体验。中外经典民歌旋律悠扬，诠释美美与共的丝路文明。舞蹈演员与人形机器人同台共舞，寓意文明之河奔涌向前，澎湃创新。传统戏曲与经典电影跨时空对话，老中青三代影人倾情推介荧幕佳作，交织艺术之美，融汇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为历届最广。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本届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由中国香港电影人鲍德熙担任。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9月2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受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委托，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李明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政协委员主动投身防汛救灾、隐患排查一线；要聚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建言献策；要围绕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建言。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0: 9月19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虚实无界，智启未来 ”AIXR 电影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出席并致辞。孙大光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陕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上线运行影谱汉语电影 AI 辅助创作平台，建成西安 XR 电影产业基地，推动首批无界 XR 影院在全国多地落地运营，初步构建起涵盖全产业链的 AI XR 电影生态，为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更大力量。会上举行了影谱 AIGC 电影制作平台正式上线仪式，进行了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虚拟现实电影内容生态、西影无界 XR 影院、百城千院等多项合作签约。
2: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九红同志任陕西省委常委。
1: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档案条例实施统计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

0: 执法办法草案、关于省渭河保护条例、省地下水条例、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省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修正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敬老优待规定、宝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咸阳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铜川市耀州窑陶瓷发展促进条例、渭长城保护条例、渭南市渭长城保护条例、延安市渭长城保护条例、农村供水用水条例、安康市和美乡村建设促进条例、商洛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条例、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有关人事安排的通报和任免事项的汇报。
1: 光影为纽带，丝路连世界。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世界光影力量，搭建起丝路影视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文明互鉴的桥梁。从海量的全球作品征集、多国影人齐聚西安，到国别主题影展落地、跨国产业深度对话等，盛会以光影搭桥，不断推动中外文化相知相融、影视产业合作共赢。
2: 作为一场国际影视盛会，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化、专业化、产业化水准再创新高。自今年五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金丝路奖竞赛单元聚焦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个赛道，集结了全球业内大咖、国内知名影人、专业学者，组建国际评审团，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共10个重磅奖项。多位国际评委齐聚西安，用多元、专业、包容的视角挖掘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
3: 很高兴来到西安，很高兴见到大家。我觉得每当我看电影时，总能感受到荧幕背后总有一群人、一个团队在付出，是他们共同创作出这些影片。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借着电影这个桥梁与他们沟通，展开一场隔空对话。
4: 因为作品本质上是我们的灵魂和创作者的灵魂和观众的灵魂之间的对谈，就这些灵魂一定会被这样的生活鼓舞到。说其实这次的作品里有几部作品就非常明显。
5: 电影的确是一个综合艺术，这个综合艺术里头是包括了所有我们现有的艺术创作都融合在电影这个媒体当中，所以绝对不能从一个单方面去说它达到了某一个水准就等于是个好电影。就是希望在这里选出真是具有主题、人文、思想的好电影。
2: 在本届电影节埃及电影周上，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带领观众了解当代埃及的社会风貌与电影艺术魅力，也为中埃两国的人文交流搭建起双向沟通的桥梁。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第一次来西安，我们也为此做足了准备。这次我们来到中国的代表团，不仅是政府层面的一些代表，也包括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电影演员。我希望我们来到西安，借着电影节这个机会实现更多的合作。
7: 那些展映的片单对我来说也都是非常具有惊喜的，因为之前就有了解到这部电影，刚好就有这次机会可以看到，也能见识一些世界各国它的电影如此现在是怎么发展的，然后他们的文化，这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多。
2: 本届电影节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会，汇聚全球影视创作、理论研究、影视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行业从业者，聚焦人工智能、虚拟拓展现实等新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创新应用，共探跨国合作、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推动更多跨国影视项目落地，让丝路光影合作焕发新活力。
8: 很荣幸代表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制片厂亮相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示我们的电影特色。如今电影行业不断吸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影视创作带来巨大发展空间。我认为哈中两国可以以此为契机，携手打造全新国际

0: 项目，在新技术领域开展联合创作。
1: 我们也刚刚开始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目前已经尝试依靠人工智能完成整部影片的拍摄。来到本届电影节，我了解到行业正在探索将人工智能与扩展现实、虚拟现实相结合，以此创作全新内容。在我看来，这正是电影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前景十分值得期待。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启动仪式9月19号在西安举行。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电影周作为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的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的重要板块，旨在以光影为桥，以电影为媒，推动中埃影视艺术互学互鉴，文化情感相知相融。电影周精选多部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与本土特色的优秀影片，集中展现当代埃及的社会风貌与电影艺术魅力。除电影展映外，还将举办主题对谈、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与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多元化内涵，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绚丽的人文篇章。
3: 今年以来，渭南市聚焦为民服务筑起发展目标，深入开展送温暖办实事、送政策优服务活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生、解民忧，靠前服务、解难题、谋发展，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在渭南市妇幼保健院，这名正在接受双手配合康复训练的患儿只有2岁8个月。作为在该院确诊的首例雷特综合征病例，半年多来，他每天由家长带来做专业训练。这名农村患儿今年2月在该院就诊时，曾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的王家鹏医生首次发现他有明显的雷特综合征特征。这种罕见遗传性脑部疾病多见于女性，发病率不到1/1。在确诊的关键时刻，新上岗的 AI 儿科医生派上了大用场。
4: AI 给我的第一个诊断就是雷特综合症，经过基因检测也印证了这个孩子就是雷特综合症。它是一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大脑的这个发育黄金时间是0到6岁，如果错过了，干预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
5: 这江门口能把它评诊断出来，确实可以。这妇幼确诊感觉是能方便一点，稍微解决的是离家亲，不用来回奔波。
3: 在送温暖办实事活动中，渭南市卫健部门立足基层儿科诊疗薄弱现状，积极与北京儿童医院对接。按照双方达成的合作协议，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常驻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提升当地儿科诊疗水平。渭南妇幼的业务骨干被派到北京儿童医院接受进修轮训。今年年初还引入了 AI 儿科大模型，汇聚顶尖专家经验与海量病例资源，在渭南搭建起云端医疗队。除了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外，这套智慧诊疗系统还覆盖了富平、合阳、白水等地，累计服务群众超20000例。
6: 这个 AI 儿科医生呢，方便于我们基层去开展一些疑难杂症的一个诊断。双医诊疗就是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啊，它是以我为主导，相当一个拐杖的作用。在有些的检查我们做不了，他给出了意见，那我们就可以做到转诊。
7: 双医结合起来，然后给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的这个儿科的服务的便利，儿童患者就不用跑西安呀、北京啊这样远道，双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给渭南妇幼留下一支这个带不走的队伍。
3: 儿科诊疗进入 AI 时代，农村老人们的吃饭问题也正在妥善解决。富平、临渭、大荔等县区盘活闲置村部、老旧校舍、集体用房等，因地制宜改造升级，相继投用村级幸福食堂。临近中午，富平县三河村互助幸福院的厨房里饭菜飘香，村里的老人们陆续来到餐厅，在智能终端前扫脸登记，大家很快围坐一起，边吃热乎饭边聊天。这里的饭菜每天不重样，65岁的老人每人每餐仅4元，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8: 我这行动不便，这老人吃饭去方便的很，那我即使能省得来，有时人家这句还走老走两样饭，我自己可以选一样我喜欢吃的。
3: 自送温暖办实事活动开展以来，渭南市50000多名党员干部累计走访群众9.7万户，市县两级领导干部走访包联项目1031个，

0: 企业2398户，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把服务送到企业急需处。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9月18号发布了咸阳上赵窑秦陵、西安唐李成家墓两项考古新成果。
0: 上赵窑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赵窑村南。2018年，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对项目用地内的工陵进行勘探，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院的亚字形大墓。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北部开展了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陵园的整体布局结构。
2: 上赵窑秦陵的陵园平面接近方形，由外赵沟、内赵沟、内圆墙、辅葬墓、陪葬墓、祭祀坑、陵墓等构成。陵园整体呈回字形结构，带封土的亚字形大墓位于内陵园的中心。
0: 考古人员发现，内外赵沟之间分布着45座陪葬墓，外陵园副葬墓15座。另外，在陵园的西北部还分布着62座祭祀坑。本次发掘出土器物258件组，质地包括陶、铜、铁、玉、玛瑙、琉璃、骨、蚌等。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属于秦王级别的陵墓，墓主可能是秦国某位太后。
2: 有可能是华阳太后，这只是现在一个研究观点、学术观点，它不是最后的定论。
0: 唐李成家墓为2017年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发掘，该次共发掘6座唐墓，其中 M5 规模较大。由于墓室被毁严重，墓志残缺不全，难觅墓主名讳。但据志文关键信息检阅、两唐书等史籍推知，墓主系唐中宗时户部尚书李成家。
3: 因为里面他写的好多他的一些官职和他生平啊，和这个文献都能吻合上，甚至后来包括他的一些世系啊，都和之前发掘的一些墓葬、神道碑啊和墓志都能对上，所以他这一块啊，很可能是他家族墓园。
0: 李成家一生主要活动于唐高宗和武周时期，墓葬中墓志残破，墓主尸骨无存，应为唐代官方毁墓所致。本次发掘对于填补唐代神龙政变相关史料、印证历史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4: 榆林市定边县是全国4大荞麦产区之一，所产红花荞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2023年以来，江苏扬州市与定边县充分利用苏陕协作平台，通过对接研发、技术帮扶等方式，让传统荞麦实现从单一粗粮到功能性食品的转型升级，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0: 在定边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来自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的彭伟博士正与企业负责人商讨荞麦深加工产品的新一轮优化方向。
5: 我们开发了5款系列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一款是苦荞贡菊茶，结合苦荞的风味和贡菊的风味开发出来的一款消费者认可度非常高的一款产品。我们的苦荞原料，我们的贡菊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增值。
0: 定边是全国重要的荞麦产地，产出的红花荞麦粒大皮薄，出粉率高，但加工水平整体不高，产品附加值低，制约了荞麦产业的发展。2024年，在江苏扬州市宝应县对口帮扶定边县联络组牵线搭桥下，彭伟所在团队与定边扶贫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进行荞麦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历时2年的联合研发，团队已经成功推出苦荞茶、苦荞酵素、苦荞即食面、荞麦啤酒等5款系列产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5: 通过这次产学研合作我们和扶贫公司针对这是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行技术和工艺的攻关，孵化定边自有的有市场竞争力的荞麦深加工品牌，提高荞麦的附加值，同时实现农民和农业的增收。
6: 那么荞麦酵素、啤酒、苦荞茶还有方便面这4款为基础的，那么后还要继续研发他们更多的产品，这一块可能推动他们定边的荞麦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总工人数可能要达到400人左右。
0: 借助苏陕资金支持，企业还建设了包装箱生产线，开办了家具厂、剪纸社区工厂，有效拉动了产业发展与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宝应定边自结对以来，累计实施苏陕协作项目49个，带动农村劳动力。

0: 上万人。
1: 四链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暨中国电子学会四链融合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9月19号在西安举行，由中国电子学会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同成立的专委会将聚焦电子信息重点领域和未来产业方向，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形成找得到、接得上、做得成、投得准的协同机制。
0: 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前八个月陕西省人民币贷款增加1485.9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119.0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400.7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81.74亿元。前八个月陕西省人民币存款增加1437.76亿元。2026年陕西省山地越野跑分站赛9月19号在汉中市略阳县激情开跑，赛事立足本地优质山地生态资源，精准覆盖专业竞技、进阶挑战、大众休闲等不同参赛需求，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技盛会，也实现了体育加生态美景加特色农产品展销的有效融合。
2: 金秋时节，陕南地区稻谷成熟，层层梯田流金与青山云海相映成趣，勾勒出和美乡村的秋日盛景。
3: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师的门球。哦，好奇怪呀、难道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1: 乐迪，乐迪，
0: 普瑞，普瑞，你在哪儿？普瑞，你刚刚躲哪里去了？
1: 嘿嘿嘿，我就在这儿啊！看来我的缩小实验成功了，给你看看我的新发明——缩小软糖。嘿嘿嘿，
0: 哇，好神奇！我也想试试。
2: 早啊，超级飞侠！今天你们的任务地点是在法国的巴黎，那里有一种很有趣的运动项目，叫门球。
3: 小男孩拉斐尔和他的爸爸正在玩门球，但是球总是消失，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他们破解谜团。我已经准备了完美的道具帮助你们。
2: 乐迪，准备出发。

0: 球又不见了，爸爸，我们已经丢了5个球了。
1: 拉斐尔，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们今天就玩不了门球了。
0: 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4: 我是布瑞，保持好奇，创造惊喜。
0: Bonjour， 超级飞侠。
5: Bonjour， 拉斐尔。
3: 我们听说你的球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踪，试试这个吧。
0: 哇哦，好酷的球和手表！但是用这个就不会丢了吗？
3: 丢了也不用担心，用追踪手表就能找到了。你试试吧。
0: 太好了！
1: 来吧，我们继续。
0: 好。请问门球是一项什么运动呢？
1: 这是一种起源于法国的运动项目。
0: 这个球用木锤击打它，让它精准地穿过这些铁门，撞到终点柱上。谁第一个完成这些任务，谁就获得胜利。哦，
3: 哇哦，很有意思。能示范一下吗？
0: 好。开始喽。哇哦。哇哦，球刚刚穿过门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分。就这样轻轻一推，球滚过门，所以这项运动叫门球。
5: 推滚，推滚。门球太有意思了。
1: 现在轮到我们的拉斐尔了。
0: 爸爸，看我的。球呢？又不见了。
1: 刚刚明明还在这里。
3: 他去哪里了？拉斐尔，快用你的手表追踪。
0: 对啊，谢谢乐迪的提醒。在那边。
3: 快看，有个洞。
0: 我想球应该是滚到这边，掉到洞里面去了。虽然知道位置，可是要怎么拿出来呢？
4: 请交给科学吧。嘿嘿，你们看，我的缩小软糖吃了就能变小，钻进洞里去找球啦。
0: 哇，太酷了！爸爸，我也能缩小跟超级飞侠一起去找吗？
1: 当然可以，但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0: 没问题，爸爸。我变得好小啊！
3: 我们快去找找吧。
0: 这里就像迷宫一样，手表显示球在那边。走吧，向左转，再向右。哇，这个地方好大呀。
3: 快看，那是鼹鼠一家。
0: 我的球在那里，丢的球全部都在。
3: 不好意思，鼹鼠们，这些球是拉斐尔的。
0: 不可以随便拿走别人的球哦。
4: 拉斐尔，你试试手表的磁吸模式。
0: 磁吸模式。好酷。

超级电能舱

全开。

0: 全能科学蹦蹦枪，灵感启动，哈哈！
1: 我们现在就让球停下，电能强力手套，能量锤启动，嘿呀！
0: 电能科学蹦蹦枪，粘粘手行动，耶！嘿
2: 呀，嘿呀，
3: 翻个漂亮，超级飞翔，
2: 嘿呀呀！
3: 哦，糟了，水管漏水了！啊，
0: 大家有危险，
1: 得在被水淹之前带领大家逃出去。嗯，嘿，拉菲尔，快点上来，嘿。
0: 跟着鼹鼠走，他们知道出口在哪里。嗯，哦，看，是出口。
1: 啊！我来救他们。啊！乐迪，电能加速，一分，两分，满分，哈哈哦，没事了。嗯，
4: 电能超级飞侠，拯救鼹鼠一家成功。
0: 好了，鼹鼠们。水管修好了，不用客气。
1: 上面怎么那么吵啊？
5: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在草坪上玩闷球。
0: 鼹鼠的耳朵很敏感，难怪他们之前想要把球都拿走。嗯，
5: 哦，我知道怎么帮助鼹鼠了。我们把门球场搬到另外一边，这样就不会再吵到鼹鼠一家了。
0: 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拉菲尔。
1: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再见，
6: 谢谢。再见。
4: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1: 。
2: 各款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3: 诺，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4: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1: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2: 我们走啦。只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大碍。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5: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6: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5: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4: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6: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5: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6: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5: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6: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5: 那些胶狼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7: 那是什么呀？
3: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6: 安全了，那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5: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
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8: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5: 嗨，
9: 你们好啊，很高兴见到你们。
10: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11: 没有变色？
10: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6: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胶狼的眼睛。
1: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胶狼。
6: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5: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野兔喜欢吃胡萝卜。
5: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6: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5: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靴兔的身影，他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6: 找到就告诉我吧。
1: 主意很棒，兔兔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靴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11: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12: Keep it.
6: 耶！
5: 啊，啾！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
11: 啊！啊！啊！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6: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0: 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1: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0: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啊，
0: 这主意不错。
2: 对，
0: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3: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4: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

0: 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1: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2: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3: 哎，兔兔兔，哦，茉莉，你看起来
4: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2: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1: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0: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胡萝卜，哦，
0: 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4: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1: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3: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达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1: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胶囊正步步逼近。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2: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以雪融为一体，对吧？
1: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3: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2: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笑>今天破例会飞，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 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
1: 我也没有了。哦，没有吃的了。看呐，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靴兔吗？
2: 我想到了个主意。嘿，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我们成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囊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3: 谢谢你，我们爱吃。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胡萝卜。
4: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雪兔们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嘿。
2: 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靴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怎么没看到茉莉啊？<笑>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笑>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笑>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这几天我偷偷地观察你，我发现难怪他喜欢你。啊，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0: 你说，表哥，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
1: 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0: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 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
1: 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
2: 淡然，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